谢谢蔡成玉，这首《玉》真的太动听了，就像我们回望采风之旅当中也有不少的相遇相知与相伴。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今天将用歌声把一首经典的民歌唱出新的花样，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巡风团成员黄龄。

0: 感谢各位寻风团成员。今天呢，除了寻风团的成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也来到了现场。接下来有请他们用歌声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没错，我们的确是好歌不断，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国风金曲，被收录在我们第一季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中。

0: 太好听了，
1: 演唱。
0: 我特别想问问你，为什么会带来《光亮》这首歌？
1: 因为说实话，之前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的大家的音乐之旅我都有关注，在他们的寻风之旅中，令我更感动的是那些坚守在舞台上的那些戏曲演员们，以及当你走进晋祠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千年屹立不倒的古戏台的时候，就会被那种场景所打动。所以今天选这首歌，歌词里唱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我觉得它不仅仅代表了每一位艺术家鲜活灵动的心，更是努力背后的从容与旷达。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致敬所有

守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人们。那接下来的表演也是将传统文化与流行元素创意结合，演绎古今交融的国风之声，有请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捞仔带来《赵氏孤儿》。

0: 谢谢谢谢王佩瑜老师，谢谢捞仔老师。
1: 我觉得这个才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种绝佳组合。谢谢我们的佩瑜老师和捞仔老师。
2: 我从小就戏迷，结果很紧张的，因为这首曲子我知道是反二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些京剧的元素在吉他上体现。
3: 其实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段戏呢，赵氏孤儿是京剧名剧当中的一个核心唱段，我作为演唱者没有任何一个音符有改动，完全就是我们在戏台上怎么演，我们在这儿就是怎么唱的。用这样的一种全新的配器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筑起一个桥梁，可以让大家听到，哎，原来戏曲的京剧的旋律还可以唱得这么深沉，这么有流行感。但是我想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尝试

0: 并不是终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让大家可以有机会亲近传统戏曲的一个过程。
1: 谢谢二位艺术家，了不起。
2: 谢谢
3: 谢谢
2: 谢
3: 谢。
1: 下面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同样也会有一种惊喜带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
2: 接下来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阿朵黄龄带来阿楚姑娘。

0: 好青春，好活力啊，
1: 太欢乐了，新组合好有反差萌啊。
2: 而且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舞蹈哈，像人字形这样蹦蹦哒哒的，特别可爱，要不要我们现场教学一段呀？
3: 哎，现场的观众你们一起来学一下，你们也站起来，来一下，
2: 来，大家一起学一学，动起来。
4: 然后呢，我们就是手打开，然后左左右右，左右左右，
5: 左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左右，
3: 左边转个圈，右边转个圈，
1: 哇，果然跟着蔡老师他们一起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那种年轻的活力。
0: 是的，
1: 蔡老师为什么跟他们在一起格外的就是那种活力四射，谈谈你的感受。
3: 我这些年不断的就跟这些年轻的音乐人跟他们一起唱歌，跟他们一起表演，真的就让你会感受到新的音乐元素带给你的一种满满的活力。
0: 是的，
6: 其实我们特别荣幸能够跟蔡国庆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其实蔡老师像那种大前辈在舞台上都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心安，然后有你在身边，
7: 对，特别有安全感。
6: 对对对，有安全感，
3: 谢谢了。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由寻风团成员带来的寻风共创曲联唱，掌声欢迎他们。

0: 接下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将是一个经典的国风与现代融合的非常好的艺术作品。
1: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省川剧院带来《古蜀天边行》。

0: 好精彩啊！
1: 太精彩了，
2: 太好看了。
1: 那么接下来将要进入今天国风金曲音乐会的重磅环节，终于要公布被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以及寻风主理人

0: 之上。
1: 来，欢迎你们回到舞台，
0: 欢迎各位。
1: 那么在公布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主理人，在经过一次次的寻风之旅，见证了一首首共创国风音乐的诞生后，那么三位主理人对我们的国风音乐一定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吧？
2: 每一期都有新的理解，因为来的每一个国风音乐人，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他们都有对新的音乐出现。完了，他们这趟音乐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打破边界的国风共创实验，因为我们要带着对传统音乐的敬畏，保持传统，推陈出新，在历史的典籍中寻找灵感，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国风元素重新排列组合，他们都给了我无限的惊喜。
0: 你也想问问王佩瑜老师，
3: 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最触动我的不是某一首作品，而是每一位用生命来诠释国风音乐的创作者，都非常的让我感动。国风音乐的未来需要更多这样敢于破界的追光者，他们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班出身，但正是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热情，让国风音乐有了破圈的可能。我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的年轻的面孔，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续写国风音乐的新篇章。
0: 谢谢，谢谢王佩瑜老师。
4: 真是一场赏心悦目、宠爱耳朵又宠爱心灵的音乐之旅，从大地欢歌里陕北民歌的粗犷豪迈，到素骨谐真当中历史文物的庄严肃穆，再到丹心永照当中英雄史诗的荡气回肠，再到诗韵流芳里唐诗宋词的婉转悠长，再到国潮当中科技和传统的那种奇妙的碰撞，这五个主题就像五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国风音乐的多元宇宙。
0: 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将国风音乐的气象万千娓娓道来。那此时此刻，我们共同见证了音符沉淀成永恒。那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经过整季节目的寻风探索、共创实验，在收集了线上线下国风听友真实的满意度反馈之后，五首凝聚文化底蕴与音乐巧思的寻风共创曲，将与承载着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精神内核的主题曲作为国风金曲收录进由中国国家版本馆珍藏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中，让世界听见东方韵律的磅礴回响。接下来，请寻风主理人为我们颁布进入《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名单。

0: 音乐相聚，以乐识人。我们用一次次寻风之旅，一场场国风音乐共创实验，为国风发声，最终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他们是问流年，演唱者沙宝亮、卜艺兴、银铃。这首歌用温暖的歌声触摸传统文化浸润时光的永恒的温度，诠释了传承二字的深邃与浪漫。仅此一念，演唱者金莎、郑业成、郭宇昂。这首歌以尽词为念，用旋律搭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丹心如燕，演唱者李斯丹妮、周恩旭、卓源。

0: 这首曲以音律为末，以旋律为笔，将东方美学的含蓄与磅礴融于一曲，晕染出中华文化独有的浪漫和风骨。
1: 顺戏云天外，
2: 演唱者戴荃、张小婉、庆怜。
3: 祝沧海蓝月，祝新闻古来，
2: 打破时空桎梏，遨游天地之间。这首歌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重构国风音乐边界，先锋的编曲与古典意象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4: 我们俩的，
5: 恭喜，至此所有入围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寻风共创曲已经
6: 正式发布。
5: 一路走来，我们踏遍山河寻风而行，在国风的韵律中感受文化的脉搏。
7: 那我们的耳畔仿佛还回荡着这一路寻风的旋律。我们寻风不仅仅是寻找音乐的根源，更是在传承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温度，而这份温度因为每一位参与者而越发炽热。太感动了，太难忘了。
8: 的确，我们追寻国风，我们思考风从何来又去向何方，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感谢每一位寻风音乐人的全情投入，也谢谢每一位国风听友们的热情陪伴，谢谢你们，
7: 谢谢你们，
5: 谢谢大家。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即将落下帷幕，但属于国风音乐的华章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季的寻风之旅，继续以音为媒，以戏传情，让国风之美响彻寰宇。朋友们，再会。

0: 现在进入18弯。
1: 左边，别跑出去了。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你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特医药业。中时智合独家代理
3: ZCTV
4: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唐知县审诰命，用官丑的行当和喜剧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七品县令唐城的形象。初涉宦海，一身土气，但是他却有抱负，有胆识，执法不阿，处处让人看到他性格的光彩。 饰演唐城的演员，把这个人物外部形象的丑和内在品质的美，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称之为“芝麻官”的七品县令，以不怕垮台回家卖红薯的气魄，感动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诰命夫人，为民伸张正义，使人肃然起敬。

0: 告状人告命夫人严氏状告恶女林秀英无辜杀死我的兵外城西六我了我城门的后代根了往火速捉拿凶手与我二弟认命
1: 一个小小民女竟能杀死一员兵卫这还了得吗
2: 好、啊

0: 太太，你不认识小广我吧？我叫唐晨。
1: 哦，
0: 上任才三天，我是一没送礼，二没拜客，今天拜过五台大人。哦，我打算明天再去拜王太太。叫唐城，唐嘛是唐朝那个唐，城嘛是成功的城。
1: 哦，唐城。
0: 哦，太太，
1: 你过了。
0: 好太太，有何赐教啊？哎哎

0: 听太太之言，是公子被人杀死，要我捉拿凶手，与你儿子抵命，是不是？
1: 正是。
0: 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到县衙禀报？
1: 这个
0: 有无有啊？
1: 无有。
0: 哦，再不然有太太骗之如呀？
1: 不曾。
0: 是啊，一无地方禀报，二无骗之如呀，我怎么能知道你儿子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太太，你说说你的理吧。
1: 我现在告也不晚，
0: 我现在问也不迟，
1: 我现在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现

0: 前有悬崖，要他悬崖去搞。
1: 老板，这高宁夫人都能月牙上高，难道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2: 哟，
1: 老大人，
0: 上当上当，
2: 月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七品县令，我们因为问命案没审，请你手持棒槌教学兄，杀人灭口，毁灭罪证，藐视国法，诛杀天罚。

0: 这个老母媳妇，这几句话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我的官小职威，龙水大的天成，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再问问他，看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太太，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好吧。哎，太太，你可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吧，女子上。

0: 老大人心中，这女子从来是问不了他的官司，是怕我们惧怕权势，贪赃枉法，并非他有意藐视老大人。你鼻子看来，这女子定有邪黑的冤枉。我望老大人相关机关查清我病之后再动刑，不吃望老大人。
1: 现在要你请我亲赴谢大人。
0: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得这女子一场毒打。
2: 嘿，
0: 见笑。
1: 装高严嵩之辈。

0: 不准放这瞎汤子吧。
1: 哎呀，
2: 没有真铁乃是包人。
0: 在大街上真的能没看见真铁？
2: 是啊，
0: 家族和严父无名独事情。

押住何建夫，我命杜世勤假动上竹林修垒壕，不去任你前殿要干政，中山王府地

0: 这实力在哪？难道就不要忘他了吗？
1: 后辈先真乃无用。
2: 本院公务繁忙，这两只大壮批到你呀手里，身曾闻令，速报本院得知。你可知道老夫是铁面无私，若有差错概不留情。
0: 哎呀，老大人，
2: 捉拿凶手，你为公子报仇啊！去。

0: 腾得很大，两张大状，展皮你呀审问吧。
1: 啊，不，
0: 哎呀，哎呀，
2: 你往哪里去呀？
0: 下官

0: 断崖，他压我来，我压。师傅大人，
1: 老大人，
0: 娘子大壮替你呀。师傅大人，
1: 老大人，
0: 这娘子大壮提到你呀身外，
1: 老大人下官。
0: 哦，
1: 是是是。

0: 这两支大壮就凭你要审问啊。
1: 下官一律公断，大人请回。

0: 看我的困绣是满大。敲门劈腰击出你死了呀。你倒怎说呀，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伸都不敢问，偏偏劈到我这个小丫里身问，这有心审问，这怕是我的官小之位怒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好吧，有谁说的话那谁就先说，这知道吗？呀，咱们伺候。带不了，
1: 带不了，
0: 拿回来。是谁说

0: 什么不逮呀、啊？
1: 客官，你忘了刑不上逮捕吗？
0: 你忘了这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1: 小小七品芝麻官，你有何资格骂我官？
0: 官小全凭文章官，官小并非金钱官。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宽。
1: 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的诰命夫人，你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父母官，你不戴就不行。他为何带老爷的刑具下葬？我不如回家卖红薯。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大闹天宫，影片汇聚多位优秀演员联袂演绎京剧经典，依托电影特效与镜头语言还原神话场景，恢宏场面，既守传统城市之韵，又有现代视觉新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洗染秋光尽晚芳，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大闹天宫取材于西游记，悟空龙宫借宝得金箍棒，龙王天宫告状，李长庚献计诱悟空到御马监养马，悟空大闹御马监返回花果山。李长庚二次骗悟空到天宫欲伏兵擒拿，悟空闹瑶池盗金丹，八卦炉内练就火眼金睛，大战天兵天将，得胜奏凯。

0: 闹龙宫，海婆羊，
1: 海婆羊，
0: 镇抚四海，共生香，
1: 共生香。
0: 神针化作金箍棒，得金盔接哪家？

0: 下与微臣作去。
1: 敖广为何如此狼狈？
0: 看其陛下今有跨过山水帘洞，妖后孙悟空大闹东海，抢走定海神针，祈求陛下发兵征剿。
1: 哦，孙悟空，妖后如此张狂，定要前去剿那
2: 臣启陛下，那妖猴乃300年前天禅时候，他有天地羽化之身，降龙伏虎之能。

0: 一臣之间，不日用牢笼之计，将他悬上天来，授他一个小小的官职，这也昭显陛下宽宏大量之怀，普救众生之德呀。
1: 之苦但不知受他何气。
0: 御马监催过镇堂司事，封他一位弼马温，与陛下养马。
1: 如此甚好，依卿所奏，宣示后。
0: 我不是奸细，我是天上的理查根哦。
2: 参谋，你就是理查根？
0: 正是。
2: 此老来从天上，大问也神气堂皇，且把来意到我请降。
3: 降降降！
0: 大王，诺诺诺，
2: 尔等休得莽撞！
0: 我奉玉帝圣旨，请你同上天堂。
2: 请我？则是
0: 大王威名震四方，我们久仰啊久仰，
2: 分明是一派胡言，哪有真诚心肠？
0: 现有玉帝在身旁，玉帝十分盼望。
2: 休得装模作样，有话讲在当场。天宫果然热闹么？老孙倒可一往。
0: 他问天宫金像，原来是个好耍的儿郎。大王，我请老朽国师皇与你试试计呀。
2: 好，你且将来。
0: 大王听。

0: 那天上啊，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一拱拱琉璃造就，一点点白玉妆成。
1: 大王，大王，
0: 奇花异草，到处芬芳。瑞兽临琴，贱人歌舞。这酒吧是酒有酒海，桃有桃源，丹有丹方，包有包苦。那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无一不妙。大王，还有那花柳紫叶绿。

0: 儿飞黄赤兔酥爽，千千万万匹好马。
1: 参谋，还有好马。
0: 任你陈情，一时也能说得心哦。

0: 老头儿，寒秋与你同上天宫啊！
1: 多谢大王赏光。
0: 我走之后，尔等切莫刀枪侵犯，待回来告尔等天公什么样。我走之后，绝不忘花国子孙，
2: 我等不忘再忘，
0: 便回来待尔等率连众将。老头儿，随喊来呀！
1: 大王慢走，老朽赶你来了。赶你了。

0: 翁，
1: 哦，汤翁，
0: 新任的弼马温就要上任来了，你可晓得他是哪一国啊？
1: 哦，听说是夏家一股小小的妖猴
0: 精神。

0: 你好大的胆！
1: 怎么？
0: 什么妖猴？他乃通灵时候天神大圣，聪得人生不懂世故，所以嘛，我家玉帝封了他一个威武的官儿，原是为牢笼与他呀。
1: 哎呀，倘若被他识破，岂不要大闹一场？
0: 所以嘛，太伯星君让我等是多磕头少讲话，万不可戳破这弼马温的底细哟。
1: 哎呀，事关重大，我们必须小心一二。
0: 岂止是小心一二，必须要谨慎二三。看那弼马温身着官服，是大摇大摆的来了。我们必须要小心，
1: 谨慎，
0: 小心，
1: 谨慎，
0: 谨慎。

0: 是等参见大人。
1: 什么？
0: 参见大人？
2: 不要叫大人，要叫大王。
0: 参见大王，
3: 参见大王，
2: 请来，请来，
0: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0: 来往，这宝马补上乃是宝马的名号，不可涂抹。
1: 哦，宝马的名号不可涂抹，
0: 不可涂抹。
1: 好，我来问你，你们这里共有多少好马？
0: 好马多得很，上次有35000匹，
1: 中次48000匹，
0: 下次不计其数。
1: 他们的脚程如何？
0: 个个是九夷之能，
1: 匹匹是八骏之选，哪匹最好？
0: 飞黄最好。
1: 你们起来，我看。

吗？问。马王的刀，马王的刀，马王的刀。

0: 喂，喂，
1: 大王
2: 到了，
1: 我们的上司到了。
2: 我不管他是什么马王，还是牛王，老孙面前剥去你张狂。
3: 孙悟空
4: 已经做了弼马温，就是俺薛剑下的官儿。俺今前来查马，你就该伏地叩首迎接于俺。再若迟延，定要治人罪。
2: 我不晓得什么弼马温，俺再次玩耍，你查我何来？
4: 孙悟空，你这小小的弼马温，不过是人间的马夫头儿，与俺天宫尊神牵马追灯，刷马洗草，官卑职小，无凭无据。俺今到此，你还敢口出狂言，一下犯了上？
2: 你就是他薛剑侠的官儿，要与他伏地叩首，
5: 就是人间的马。

0: 出头儿，要与他牵马捉鱼，
1: 要与他
0: 刷马鞋。哎，
2: 我把你们这些骗人的抓到啊！俺老孙在花果山水帘洞称王做主，怎么骗俺到此为你们刷马洗草？快快传话金星，传告玉帝，俺老孙以宽宏之量饶他们一遭，若是恼了俺的心灯儿啊，俺定要打翻天宫。

0: 那孙悟空识破机密，大闹御马监，返回花果山去了。
1: 臣妾陛下想那妖猴一消犯上，望陛下做之，速速派兵擒拿问斩。
2: 妖猴屡犯天眼，若不严惩，天公威严何在？武玄
3: 在。
2: 速派温天君带领天兵天将前去交大。
3: 遵。

0: 七品女帝，那妖后自立齐天大圣，要与天公分庭抗礼。
1: 妖后如此大胆，多派兵将再去一请。
2: 啊，陛下息怒，一臣之间不日再将他擒上天
3: 来。
1: 啊啊！将他擒上天来，与孤分庭抗礼。不臣
3: 明说是亲，实则是骗，尽当蟠桃盛会之期。微臣前去，就是为了擒获他这齐天大圣的名号，特开盛宴请他赴会，他必欣然前来。那是在凌霄左右设下埋伏，等他到来，将他擒得府。
1: 好，武玄，命二郎神带领陆丁陆甲埋伏凌霄左右，擒

0: 那李长庚他又来了。
1: 参谋，他又不来了。
0: 战士，
1: 这什么？弓上弦，刀出鞘，将李长庚压上啊！来。

玉帝，狼狈为奸，七秒与我前者有命温天君前来挑战，拜拜而逃。如今你又来此身，你要与我试验，你要与我

0: 俺老孙大量海涵，既往不咎，你来看。这大旗之上标立活命，齐天大圣。赵昭昭，李长庚。俺老孙要大圣齐天，你们服也不服？你要与我试？你要与我讲？
1: 哎呀，大圣呐！
2: 大圣威名齐天，我天公怎敢不服，怎敢不服哦。

0: 夜之曲，
1: 暴夜之曲。
2: 未曾我奉玉帝圣旨，请你再上天宫。
0: 好，你又请安则圣。
2: 一来与大圣赔礼，二来为了庆贺这齐天大圣的名号，玉帝摆下蟠桃盛会，便请西天之佛带落神仙，俱来瞻仰大圣。
0: 怎么讲？
2: 瞻仰大圣。

0: 好吧，你且先回安求玉女再上天宫啊。
1: 好好好，如此告辞了。

0: 哦，俺乃心无大师，应要赴宴而来。
1: 为师尚早，且到通明殿中暂歇发驾。
0: 哦，是是是。啊，仙姑，这蟠桃盛会，请帝都是哪些仙家？
1: 请帝是

0: 仙姑，听说此盛会为的是庆贺齐天大圣，为何不提他的名号？
1: 这个
0: 什么
1: 什么齐天大圣？

果不吃，安的所料，雨的这个老儿又来诓骗女儿我。也罢，俺不便闯进妖计，大闹一番这大事，亲身闯入妖计眼，扫进蟠桃，众神仙。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

0: 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里面有童儿把守，也能放安今日。有了不便，拔下毫毛，便写过瞌睡虫儿，叫他们装住就窝睡。

些个好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不便，拔下毫毛，变过口袋，装将回去，与我那子孙们一同享用。仙桃仙果装在口袋之内，趁此无人走了

怎么闯来闯去，闯到老君这里来了？正要会会此老，待我闯了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了。这丹炉内的火也无有了。哦，哦吼，死了。

金丹被俺吃得干干净净，趁此无人走了吧，走了吧。

0: 来此一试天门，待俺成了出去。
1: 待。当当妖猴擅闯天。

0: 头。武神奉了玉帝圣旨前来捉拿与你众神将，
1: 有
0: 与我拿。

0: 我想你们这些天兵天将，还不如这条狗呢。
1: 众天将，向妖猴压上天庭。

猴头，猴头，猴头已然化为灰烬了。

你不该将我的法衣来脱掉，今日那里到临县。

0: 不免你我的情谊好吧，老孙叫你请客休。哎呦，老头儿，你招法宝！
1: 哎呦，
0: 谁知老头儿一去带俺回至花果山水帘洞，变了。

仇恨妖猴，大闹蟠桃会，撕弃老君丹，玉帝大怒，民无统领，甚兵十万。

0: 带领青龙白虎夺后几度安排心头
1: 来
0: 山前迎战车

去灵山，啊哟！带领轰乱天齐，岳伯仙子就要兴军，风雨雷霆。山后埋伏着。

0: 如今还不快快束手就我擒！
1: 呀呀呸！天臣俺一时大意，上了高铁当了，今日交战未曾问过民心，通上面来。
0: 天臣先去庙道二郎神，呼呼为民震天庭，凌霄宝殿为上将，奉旨捉拿小虎孙。
1: 哼，你那些言语只好蒙哄旁人，在你孙爷爷面前岂是卖弄他的？
0: 二有何本领？
1: 听到吗？天地初分，有暗身，参禅学道拜昆仑，神通广大超三界，要我上灵桥会地震。
0: 看得到。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下午档小十一如约相伴，请您收看幸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如约而至，众多戏曲艺术家携经典名段登台，跨界嘉宾以戏歌新声助阵，近百位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音选手汇聚舞台，以歌声唱腔与真情讲述各自与戏曲结缘的故事。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从剧场到街巷，一路寻戏、识戏、爱戏，共同绘就一幅辽阔而鲜活的戏曲图景，为国庆佳节增添一份浓浓的文化韵味。更多精彩马上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来看知音大会。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徐冉秋光近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2: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

0: 等待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事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4: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你师傅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个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2: 别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哎，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2: 哎呀，
3: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4: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0: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1: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5: 他工资上交。
3: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1: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里个什么红鱼，把钱都给你了？啊，
1: 在我这放着呢。
0: 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
1: 你想啊，
0: 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你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2: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2: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2: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3: 就信你，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
0: 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3: 嗯，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2: 长得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的呀。
4: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2: 你想你家欢呢？
4: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哎，
2: 产假休完了，
4: 没休完呢。
5: 来，姥姥抱抱啊！
2: 来来，晨晨，
5: 姥姥抱抱呀！
2: 大姨给的红包，祝满月快乐啊！
4: 谢谢大姐，
2: 客气。哎呀，眼睛真好看。
4: 三姐，
2: 来，吃点糖啊！啊，眼睛，再来一点花籽儿。
4: 三姐，
6: 三姐，
4: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7: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4: 是。
2: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4: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2: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

0: 四姐什么时候来啊？我怎么知道？今天说加个班儿，应该是快。啊，你是不是准备去河象东啊？我是不是没收拾？
1: 哎，
2: 没有，
0: 二姐，二姐，二姐，我先点菜啊。
2: 好，
0: 妈，给我吧。
3: 姐，
0: 来了。
2: 哎呀，你怎么样啊？
0: 真乖，一会儿多吃。
3: 大姐不能。
0: 哎呀，戴明明训练出来。 饿不饿？我先跟妈打个招呼。哎，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慢慢去。啊，去吧。
3: 妈，
0: 你们俩都瘦了。
3: 没有，哪瘦了？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电话。你说吧，来啊啊啊！我跟老四说。
4: 喂，电话。
3: 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啊啊啊啊！行行，
4: 真
3: 还得开个会，咱们先开始吧。
4: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
3: 四姐找地儿坐啊，走吧走吧。
4: 哎，
3: 来。
5: 一会儿吃完了，三姐走了，有几句话问。
6: 坐吧坐吧。
7: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6: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豆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5: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6: 开窍？
5: 嗯，还有这一说。
6: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5: 二姐，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
6: 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5: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6: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5: 对不起。
6: 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8: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笑>领导，都理解。<笑>哎，打包，打包了。
5: 大姐跟饿不饿老六在呢，
6: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8: 是。
6: 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妈，咱们回去吧。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5: 行，
6: 姐夫再见。我们先走了啊。姐夫再见。
5: 来，
6: 赶紧记得。
8: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6: 靠，睡着，快睡着，别沾手了啊。
5: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说你图啥？
6: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9: 是，坚决支持领导。
5: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
10: 哎哎，谢谢啊。
11: 慢走啊，三姐。
6: 啊，
10: 慢走。
6: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虎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5: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6: 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都能快快的同意了？
5: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6: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跟我介绍对象啊？
5: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6: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
5: 我就是宁言红宇了，他对我好。言红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6: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傅，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5: 你在加油厂待得住吗？
6: 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
5: 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6: 我没让他来。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

0: 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1: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2: 妈同意了，
0: 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同意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1: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哎，你。

0: 还生气吗？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来，我怎么办？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
1: 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0: 你说不清楚。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1: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0: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0: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1: 你看这小圆脸，搁成小方脸了。哎，慢点，慢点啊！嗯，宝贝，嗯，嗯，今天这样，三姐、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也是得再请他们一回。 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坐下，坐下，坐下。
2: 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这怎么会打你？
3: 他不同意我跟后宇在一起，我不干，他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3: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
5: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

0: 我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1: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2: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红宇都请出来。
0: 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3: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1: 那你就自己请。
4: 你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5: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6: 打人不对啊，
0: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6: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0: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呀、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3: 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您家还不提点条件？
5: 那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的，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4: 不结了，小气巴拉的。
5: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方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3: 当然是吧。
2: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0: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2: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0: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嗯，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2: 好
6: 好好。

0: 哎，糖糕来了，
1: 放上吧。
2: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0: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2: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0: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1: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3: 哎，没事吧？咋了？
2: 你就是故意的！
1: 我真不是故意的，
3: 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1: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2: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1: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2: 严宏宇，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1: 这能瞒得住吗？
2: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胡玉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红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0: 说什么呢？哥哥，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1: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0: 什么意思啊？
1: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0: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0: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2: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0: 这不谈恋爱吗？
2: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
0: 哦，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2: 你同意啦？
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2: 这是加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0: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3: 那既然是这样，
0: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2: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啊，就是没原则。
0: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2: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

0: 欢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1: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0: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2: 佳琪，嗯，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分房，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3: 谢谢师傅。呀，
2: 还叫师傅啊？
4: 哎，妈啊，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0: 有，来带上。哎，
3: 谢谢妈。哎，那你看多好。哎，
2: 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4: 没有，你不用管他。
2: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4: 真不用。
2: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恩妈，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熙，是不是怀上了？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宇跟妈说实话。
2: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哎呀，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一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啊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
3: 嗯。
4: 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
5: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着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那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3: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3: 我还想要汽车呢。
6: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4: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0: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她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1: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2: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慕雨说，这婚不结了。
1: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 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民，
0: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3: 不早就提醒过你？怎么了？怎么了，
1: 阿喜？啊？
3: 老六，怎么回事啊？ 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啊！
0: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啊，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敏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都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加息的情况。
0: 佳琪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
0: 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

0: 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那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0: 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琪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宏宇，
1: 哎，
0: 你来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0: 行，那就这个了
1: 啊，
0: 就买这个。
1: 佳琪，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个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1: 行，那我回去跟妈商量商量。
2: 不嫁。
1: 行行行行，买。
0: 妈，你别哭了。
2: 不哭。
0: 你哭，我也想哭。
3: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0: 不哭了，不哭了。妈，别哭了
3: 啊，
0: 我先。
3: 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0: 哎呦，
4: 老六，快换鞋了。
0: 换鞋了，
4: 马上来了。
0: 好嘞。
4: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0: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5: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4: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6: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0: 知道了，好了。头上可以吗？
7: 很好，
8: 可以可以。
0: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8: 好好好好。
0: 行。
3: 宏宇，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8: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5: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0: 鞋都
8: 怎么会掉一只鞋？

0: 嘛。别过
1: 雨晴啊，不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0: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
1: 铁饭碗。
2: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
2: 那你要去四川啊？
4: 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5: 就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6: 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

0: 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
1: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0: 大姐，
2: 请看《六姊妹》第二十集。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有故宫。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
2: 不正常。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0: 里边小心，上顶喽！
1: 开了，哎，队齐了啊！哎，
2: 好嘞。
1: 大姐夫，
0: 哎，
1: 你在里面接一下。
0: 哎，有，
1: 三位手啊，哎，下面队齐啊，在外面推着。
3: 刘宇峰，可卖力了啊！
4: 对呀，可忙。你干什么的？干活去。
5: 来来来，
4: 歇一歇，把喝口水。
5: 来来，
4: 慢点。
3: 哎，慢。
1: 歇歇歇一歇。
3: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5: 好嘞。
4: 宏宇，喝口水吧。
3: 哎，
1: 听见吗？给拿杯水吧。
3: 哎，
5: 哦，
3: 好来吧，好来吧，
1: 慢慢喝啊。
4: 哦，
5: 好呀。

0: 妈，妈，
1: 妈，
2: 妈，
3: 妈，进去看看。
4: 好。
3: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4: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5: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6: 好，
7: 对，
6: 谢谢，
7: 都招之即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8: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9: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5: 对，
9: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吃饭，吃饭，吃饭，吃。
10: 阿丽啊，
4: 好了，
10: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4: 好，
10: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

0: 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1: 说得好呀！
0: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宏宇，你说说，
2: 家，
0: 你说说，
2: 家不是餐厅，
1: 家也不是旅馆，
3: 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4: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5: 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
4: 二姐，你们家除了代表说一句啊，
6: 不拴着。
3: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
4: 家。家就是安心，
7: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0: 说得好，说得好啊！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7: 来，
0: 没事吧？阿丽呀，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哎呀
1: 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
0: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
1: 来吃饭
0: 吃饭。看的人哭了，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啊！
1: 来来，身体健康，
8: 身体健康。这个
9: 我们城墙，一张床，一颗糖。

0: 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1: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3: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魏国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1: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1: 哦，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3: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3: 那倒是。
4: 走。
5: 魏国。
4: 哎，姐来了。
6: 大姨。
1: 光明。
4: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4: 弄俩菜。
0: 嗯，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4: 不麻烦，马上就好。
1: 哎，真不用，真不用
4: 啊。
1: 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4: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1: 我给带过去吧。
4: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1: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1: 走了，光明。
2: 哎呀，去，
6: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4: 行，慢点啊，姐。
1: 哎。
7: 嗯嗯嗯嗯。

0: 这不汗味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1: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0: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1: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2: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3: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2: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4: 夫人，茶泡好了，来尝尝新茶。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5: 嗯，我可不去，去了他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4: 那要不找秋芳姐。
5: 千万别，他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哎，
4: 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5: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6: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5: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6: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5: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6: 你出来
5: 啊？
6: 那可不行。
5: 为啥呀？
6: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5: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6: 那可是铁饭碗，
5: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6: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0: 佳琪，佳琪，佳琪，佳琪，
1: 冯宇啊，我流血了。
2: 姐，怎么样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
1: 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0: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1: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她亲妈。

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
1: 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去就回来了。
2: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落毛病。
3: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
4: 不是你说啥呢？瞎说。
1: 宏宇啊，
5: 哎，姐，
1: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5: 明白。
1: 还有啊，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5: 嗯，知道。那大姐，我先走了。
3: 嗯。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1: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5: 哎，
3: 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吗？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我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6: 要紧要紧，
7: 哎，亲家，
8: 老王，你儿媳妇儿回来了。
6: 小鸡，
8: 该谁了？
3: 磨盘你，
8: 三万。
4: 妈，
1: 北风，
4: 爷玩了，
7: 回来了。
1: 妈，
3: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啊，哎，七条，
7: 好，
1: 八条跟上，
3: 快点摸，
7: 二万，5条，
3: 东方打东，
1: 好，发财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你能攒成万元。

0: 扣的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啊，脏了看不见吗？
1: 哦，对了，等我们出来以后涮涮再蹲啊，不能干拖。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先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0: 佳琪呀，吃饭别那么快啊，吃的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啊。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那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嗯，吃吧。嗯。

0: 淋上了。
1: 嗯，下雨了，给。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姨，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行，去吧。那怎么办呀？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5: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自卫反击。
4: 来，头打破。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判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

0: 动防守，
1: 光打不是办法。
0: 就是，
2: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1: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
3: 你说吧，打哪？
2: 行了，回我。
1: 我看你，又舍不得了。
2: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1: 他就怕皮带。
2: 给我写个检查。
1: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2: 他就没离开过家。
1: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4: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1: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2: 去哪儿当？
1: 该分哪儿是哪儿。
2: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1: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2: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啊。
1: 你苦什么呀？
2: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0: 浩荡荡几十年，眼也花了，头也灰白。就当我们是热血的人。
1: 张师傅好，我是何佳丽。

床社，来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

0: 大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1: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锣起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1: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1: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1: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1: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1: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1: 嗯，
0: 嗯，来，
2: 哎，哎呀，啊，
1: 真舒服啊。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
1: 嗯，
0: 千万不能闯祸。
2: 好，
3: 不会的，
4: 不会。
5: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2: 好嘞，
6: 别惹事儿。
3: 不是，小点闹着。哎呀，
7: 用不
0: 用不着用，妈，用不着。
7: 到那儿有津贴的，
3: 这这，哎，在那儿花不了什么钱。
6: 哎，那你谢谢阿南。
2: 谢谢阿南，
0: 别乱用啊。
2: 知道。
6: 往家里写信啊！
0: 哟，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6: 真高兴。
8: 全体集合！
0: 去吧，
2: 不是我再等会儿。
6: 等谁啊？
2: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6: 哪个小芳啊？
2: 胖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点动，立正，小浩正。
6: 去，快快快快！
0: 如立，哎呀，真精神！
6: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嗯，
0: 好了啊，
6: 他还没离开过家呢。
0: 放心吧。
8: 小丁，立正，向右看齐。小丁，看！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了我就糊了。
1: 你的牌够好的啦，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2: 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0: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跟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行了，居然就到这儿了，
1: 改天再约啊！哎呀，没事的，
2: 有事时间啊。
0: 对，
1: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
2: 建国，我们走了啊，
3: 改天啊，
2: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都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2: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1: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0: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越混越回去了。
1: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0: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3: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0: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1: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0: 哎，我想办法。
4: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
4: 哎，
5: 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4: 哎，好。
5: 哎，大姐。
4: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6: 大姐，
4: 哎，这回怎么来了？
0: 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4: 哦，你先坐。啊，
5: 坐下说。
4: 什么事儿啊，姐？啊，
0: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5: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0: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4: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正好他那缺人。
5: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0: 哦，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5: 大姐过奖了。
0: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5: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0: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4: 那你怎么想？
0: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4: 你要多少钱？
0: 三千。
5: 好，我去拿。
0: 谢谢啊，老三。
4: 大姐，喝茶。
6: 哎，大姐，你点点。
0: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嗯。
7: 廖姐，
0: 哎，
7: 拿个笔和纸。
0: 啊、哦。
8: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0: 太太。
7: 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8: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什么借条啊？
0: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吧，撕了。
1: 哎呦，不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3: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1: 不打扰你们了。
2: 走了，欧阳。
0: 那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3: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4: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4: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4: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

0: 的脸是不是黄？
1: 黄吗？
2: 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3: 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
4: 现在开出租都要排队。
5: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6: 这一盆长的一顿，
7: 提不起来。
8: 关键是一吵架。

0: 还乱往家里跑。
1: 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她杀人，
3: 请看《六姊妹》第21集。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2026新年伊始，一封招募启事从合肥发出，
6: 阿喜日华，
3: 越过深海，抵达万千戏迷的心头。43个日夜，34个省级行政区域，113个剧种，2000余组戏曲之音集结完毕，共赴山海之约。五城预热，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戏曲之音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锣鼓点燃戏曲星火，掀起全民戏曲热潮。从五湖四海奔赴江淮大地，从艺人清唱到百戏和鸣，这一路我们踏歌而行，知心相伴，共同绘就了一幅辽阔而鲜活的中国戏曲版图。舞台之上，我们遇见了太多动人的面孔，有专业院团里挑梁担纲的戏曲演员，有初心不改、热爱不变的戏迷票友，有坚守乡野、为家乡剧种守住一方天地的非遗守望者，也有从海外远道而来、寻觅知音的华人游子、国际朋友，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

满腔热情汇聚在知音大会的舞台。这一路，知音推荐人与知音观察团陪伴每一位选手成长，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他们的汗水与热泪。从初登台时的紧张到舞台上从容绽放，每一位知音的蜕变都被镜头一一记录。如今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嘉宾精心打造的专属舞台，更是每一位热爱戏曲之人共同奔赴的盛大相聚。在这里，从外卖小哥到石油工人，从戏曲票友到高校学生，不同职业的知音选手同台合作，不同地域的剧种同台相聚，各剧种戏曲名家精彩亮相，热爱戏曲的跨界嘉宾倾情助阵，每一刻都是知音的回响。百戏归巢，知音相聚，盛典启幕，好戏开场。

0: 悲风雅韵，百戏入碗，高山流水，知音满堂。
1: 从来自五湖四海到齐聚合肥，从素不相识到以戏结缘，今晚所有的奔赴都有了最美的回响。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盛典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李佳明。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新月，你们好。
2: 我是合肥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管婷婷，欢迎各位知音的到来。
0: 知音两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
1: 没错。
0: 那请教两位，今天在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上，二位对知音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1: 如果问我知音是什么，2000年前知音是高山流水的一隅，但是今天我们在合肥这一座知音之城，而且又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您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好好的想一想。知音一定是有着共同热爱与共同梦想的同行者，知音不问出处，台上台下屏幕内外，还有他们不分职业年龄，因为共同对戏曲的爱好，我们相聚在此刻，在这里，我们共同来见证戏曲的美好和传承。所以在我看来，知音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彼此被看见，被懂得。
0: 好文采、
1: 啊、说得真好。
0: 婷婷，地道的合肥姑娘，
1: 没错，
0: 怎么理解知音二字？
2: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把二位请来也是来觅知音了。
1: 是。
2: 那在我看来呢，我觉得知音啊，是让天南海北的剧种在这里相逢，共同绘就成百戏入碗的戏曲画卷。那么在今天晚上的舞台上，有耳熟能详的经典大戏，有扎根乡土的地方剧种，更有代代相传的非遗瑰宝，可谓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想这就是戏曲最鲜活最蓬勃的模样了。
0: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嗯，
0: 其实这个共字我觉得就点出了知音的精髓，共处、共鸣、共情。
1: 当然我认为还有共同的期待和祝福，我们也期待今天所有的知音选手在这个舞台上他们都能够精彩绽放，我们先给他们鼓鼓劲儿，好不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可爱的知音们，来听一听他们与戏曲之间的故事。

0: 戏曲之音大会了。韩老师，咱俩为大家演唱一段《侍郎探母》好吗？
1: 好，
2: 唱。

去。哎，不行，不行，不照，不照，不照，我还是回家去画吧。

孩子们，你们今天练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我们来学习秦腔的唱腔。清风徐来，哎哎哎哎哎，预备。

0: 同学们，你们唱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1: 我唱的真好吗？
0: 对，唱的真好。
1: 我还是有点心里紧张。
2: 哎呀，奶奶，您不用担心，家人们啦都特别喜欢咱们祖孙俩，还有我呢。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开启今天的直播。
1: 好的。

0: 些可爱的知音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登台的都是我们的知音选手们，他们当中有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小哥，有伏案钻研的科研工作者，还有祖孙相伴的戏迷家庭，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与戏曲结缘。那接下来我就和其中的两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身边的呢，这位是宜昌市梅园春京剧社的蒋一华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宜昌的蒋一华。

0: 迎您，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京剧社吧，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是宜昌市梅园村残疾人京剧社，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立已经18周年了。我也学了15年的京剧了，京剧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温暖，让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
0: 再和我们说一说，这次来到我们知音大会，对于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突破了残疾人这个圈子，我们是破圈了。因为以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很多比赛是在残疾人圈子里面，今天我们走上知音大会的舞台，我们和全国各地的戏迷朋友同台竞技，所以内心感觉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价值。
0: 谢谢蒋老师，也谢谢您的伙伴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戏剧可以变成一道光，不仅照亮了你们，也温暖了我们更多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老师，谢谢您，您真的特别棒。孙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市的一名石油系统的职工。

0: 家通过一些资料看到我是戏曲科班毕业讲戏曲故事的一个人，利用我的碎片化的时间在给孩子们教秦腔。
1: 是，
0: 然后呢，这中间就是很多学校会邀请我们进行一个非遗迹校园这么一个秦腔一个科普和传承。
1: 是，我听说今天孩子们也来了。
0: 是的，
1: 来，我们请出孩子们来，我们也听听孩子们怎么说好不好。
2: 虽然在练功的时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当我们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站在舞台上，然后一直将秦腔唱下去。

0: 将秦腔一直唱下去，我觉得这一句比很多唱腔都更加的有力量。把掌声送给孩子们。我们常常讲，最深的知音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是知道了戏曲的分量，愿意为他做久久为功的好事。我看到孙老师，看到蒋老师都在这样做，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戏曲的足迹，一起走进一方水土
2: 一方戏。

0: 多加浓，
1: 睇多多照，
0: 耶
2: 早年间留

0: 前门的桥本是那龙一把桥，前门的街是龙的腰，
1: 咱这块儿是龙的头脑，
2: 天桥是龙的椅子，地位最高。
0: 两池塘本是龙的双眼，桥东西两座碑是龙的犄角。
1: 龙腮就是那南边的空地，池边柳是眼睫毛，

在臭，总保咱嫩好，热闹了龙王他可不会把咱扰。

我们说戏曲是时间的艺术，戏曲也无捷径可走，可以说我们的技艺双修是每一位戏曲演员的立身之本。技是指台下千锤百炼的基本功，而艺是指台上身段手法的情感表达，缺一不可。那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戏曲真功夫。

0: 说实话，刚才那个节目叫《戏曲真功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1: 还有中国力量。
0: 没错，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1: 哦，又有问题了。
0: 你看啊，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解读这次大会的话，
1: 就给我剩一个字了。我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字的话，我想用玉字来形容。这个玉可以是遇见的玉，因为在这方舞台上可以遇见很多同频共振的人，共同为了热爱发光发热。这个玉也可以是知遇之恩的遇，因为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很多愿意为你点亮前路的前辈。就像很多初登舞台的选手们听到的那句最温暖的话，我愿意成为你的知音。来吧，接下来请欣赏名家连唱《四海之音》。

0: 谢谢我们四位戏曲名家。哇，这个戏曲名家登台这个分量的感觉就不一样啊。我特别想采访一下其中的一位，我们请出贵妃娘娘，有请京剧名家王燕老师。哎呀，我这该怎么跟着您呢？我这应该是这么搀着您啊。哎呀，王燕老师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京剧名家，但是王燕老师这一次在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上是知音推荐人，请教您啊，当您第一次受邀约的时候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遐想？
1: 我觉得作为知音推荐人，不像以往参加大赛以评委的身份来出现啊，因为我们的这次知音大会呢，是让大家更好的在一起沟通、互动、交流，展示好自我。所以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从事什么行业，表演的什么剧种，只要走到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我们都有共同的话题，都有共同的喜好，我愿意成为大家的知音。
0: 哎呀，太美了。那么这些上千组啊，来自全国的知音选手，给您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在这个舞台上各显其能，看到很多青春活力满满的这些俊男靓女们，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展示自我，我觉得我特别的高兴。我们戏曲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没错，
1: 对，我们知音大会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这些可爱的戏曲人聚集在一起，通过我们总台以这次大会会友的方式，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光要传唱下去，更好的要传承下去。
0: 谢谢贵妃啊，谢谢王燕老师。
1: 谢谢您。
0: 谢谢您，也祝福您。您休息一下。
1: 谢谢。
0: 谢谢。还有第二个揭秘，如果我不说你们就错过了。今年热度较高的电视剧主角里面，在厨房里面那位有大爱大侠般的胖嫂，你们知道吧？他刚才就在台上，玩玩腔，人面桃花。刚才这位名家，就是我们电视连续剧主角的戏曲指导，西安戏剧学院的教授。

0: 剧中厨房胖嫂的扮演者任小磊老师。任老师，我有点不礼貌啊，你让我近距离再看看。
1: 佳明，
0: 就是他，我特别喜欢胖嫂，对不对？大爱大侠，特别仗义。但是我知道您在戏里啊，任老师也许算配角，但是戏外任老师可是绝对的主角。戏曲指导，听说您特别严。
2: 真的特别严，因为这个主角是毛奖作品，他的戏曲量太大了，因为主演们都要演，
0: 对，
2: 所以这次我就说难度再大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给他啃下来。所以呢给主演培训，我甚至有时候严厉的可能都不近人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是想把戏拍好，我想我要把守正做好，借助影视的蒙太奇啊、摄影啊这些方法，导演的思想啊，把创新做好，把戏曲最好的剧目选出来，最经典的什么卧云吹火这些动作给它选出来，用这种方式拍好，我觉得能够呈现到现在这个程度，得到广大影迷的认可和喜欢，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欣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0: 任老师，最后一个小问题，在我们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上，你想对年轻人，对戏曲心动的年轻人，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行动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2: 戏曲我觉得不是年轻人不喜欢，其实通过这次主角呢，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需要一个通道，就像我们知音大会，我们戏曲频道，甚至这次电视剧主角，这就是一个打通和年轻人接轨的一个最佳的通道。我觉得这一次年轻人喜欢上了咱们的戏曲，甚至有很多人说他想学秦腔，我特别感动。你们来学吧，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就是你们的后盾，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做自己的主角。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任老师，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来，我们精彩的舞台继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有请李晓为我们带来《霸王别姬》。

尽管我在台侧跟大家一样都非常的感动，其实说实话，我在来合肥的路上，我对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很多设想，但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是这样一台中华戏曲鲜活的、生动的宝典教科书般的呈现。其实今年的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觉得用两个千和百就可以把它形容和提炼出来。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汇聚了上千名戏曲知音，展示了上百剧种，汇聚到哪里呢？汇聚到美丽的千年水乡百年戏台合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留给大家美好的回忆和文化财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夜雨寄北》，掌声有请王敬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算是总台知音团的团员，今天我是来给知音选手加油的。两位演唱的怎么样啊？
1: 好
0: 美。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位啊，其实他也不是专业演员，你自我介绍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

0: 名粤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1: 最难得可贵的是郑叶波每个月都要从悉尼飞回国内来向老师学习，那今天与戏曲名家同台表演，什么样的感受？
0: 心情万分的激动，能够让我有幸与我们的粤剧名家陈飞老师一起同台合作，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习粤剧要发扬粤剧的初心。
1: 好，说得太好了，
0: 谢谢大家。
1: 陈飞老师，今天的同台表演给您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真是觉得有我们粤剧的同行人在这个知音大会上，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和他的合作呢，也让我更加的坚信，戏曲知音呢从来就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心中有戏，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唱出粤剧的韵味。
1: 好，谢谢两位。菊萍姐姐以前主持过戏曲频道的节目，来到我们安徽，我想应该唱上几句黄梅戏献给

0: 您呀、啊，还夸奖我了？
1: 没有啊，
0: 我就是喜欢。
1: 知道你来我们知音大会，想表现一下，你的京剧不唱能行吗？
0: 那我一个人唱不行，您得和我一起唱。
1: 行，您先来一个京剧《
0: 红娘》，
1: 再来几句豫剧，我们双下锅，行不行？
0: 可以，
1: 掌声再。

0: 下来我们有请鲁肃上台为大家演唱。
1: 哎，我得夸几句啊，这个鲁肃现在可是不得了，
2: 不得了，
1: 青年才俊，能唱能主持能演能唱京戏，还能唱别的剧种，掌声欢迎。

0: 谢谢谢谢鲁肃，你看今天晚上百戏入碗，我刚才啊有点浮想联翩，时空穿越，我突然想到了230多年前的盛况。啊，请问我想到了什么？
1: 我先来算一算啊，
0: 230多年前，
1: 也就是1790年。哦，嘉明，你难不倒我。因为其实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戏迷来说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我们中国戏曲史上很关键的一年，就是徽班进京。
0: 没错，
1: 也就是230多年前，我们徽班的先辈们就是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路北上进京，带着一身的技艺和热情融会贯通，最终淬炼出了我们的国粹京剧，从而掀开了我们中国戏曲的新篇章。
0: 如果有一个浪漫的比喻的话，就是230多年前徽班进京像播下了种子，今天是繁花一片。哇，时空在变，舞台在变，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戏曲的热爱，是滚烫的初心永远不变。
1: 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徽班的传奇好不好？请欣赏汪玉书带来徽剧《徽班进京》。

0: 谢谢韩再芬老师一曲
1: 天下黄梅，
0: 把我们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1: 是的，
0: 今天我觉得作为东道主，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盛典的气氛继续往前推，
1: 继续往前推。我还记得嘉明老师在开场的时候问我们觉得知音是什么。那我现在觉得呀，知音就是台下的每一位观众，就是台上的你我。
0: 没错，
1: 我们都是为戏曲而来，都是戏曲的知音。
0: 我们此时此刻是一个人。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就让我们邀请我们全体知音选手共同唱响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主题曲
2: 《会知音》。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难忘今宵，知音相遇，不舍与祝福相伴。
9: 我们也要感谢一路相伴的知音选手们，他们用行动诠释热爱可以跨越山海，坚持终会闪闪发光。感谢每一位知音选手，每一位戏曲名家，感谢所有为戏曲传承默默付出的人，是你们让中华戏曲血脉绵延，薪火相传，让知音二字有了更温暖更厚重的定义。
10: 亲爱的朋友们，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盛典到这里结束了。
9: 愿我们永远做彼此的那束光，永远闪亮。愿戏曲永远是生生不息的星火，永远温暖。
10: 让我们相约下次。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三笑》，精彩唱段马上登场，小十一邀您一同聆听。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4: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3: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食，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太夫人到方丈室里用茶，
1: 请大和尚引导。哦，秋香，你把带来的经

你压着我的袋子了。邮箱快来，海飞要启程了。

0: 静，纯净。
1: 哎，怎么着你呀、啊？要害人呢？啊？
0: 非也，非人也。我要追赶那个大船。
2: 一年四季百花香，昨夜秋香，香夜秋香，心也香，梦也秋香。
3: 哪来那么多秋香？
4: 太夫人不让他们嚼舌根子。
3: 诗三百首都是民间真正的声音，由他唱起。外号听的
2: 就是藏了野花你香啊秋香啊，你什么时候出船唱？

0: 你一个钱不给就跑啊？
1: 现在哪里有钱呢？你
0: 自我一个一两，又一个一两，原来你是个空心大萝卜。哎，
1: 非也非也。哎，有笔墨没有？可以马上便请。
0: 笔墨？哎，倒茶碗去。
1: 哎哎哎，这像什么话呢？我又不会跑的。
0: 啊，走。

0: 你去当20两银子，我在这儿等你，快去啊。
1: 唐伯虎的画也不过值20两银子，别让他跑了啊。
0: 哎，替我买件旧海青，剩下来的全给你。

0: 必呢？何必呢？哎呀，哎，有话好讲，何必轻生呢？
1: 哎呀，年纪轻轻的啊，
2: 相府里倒少一个直书房的童儿。
3: 常言道，宰相就要人吃品官，您肯帮忙，我情愿拜您做干伯
2: 父。谁知道我连儿子都没有啊！好孩子，跟我来。
0: 这就好了。
4: 康轩，
3: 是。
4: 王俊说你出身横门，我有一个对子，你能对得出吗？
3: 请赐上联。
4: 十口心思，四国四民思社稷。
3: 小人放肆了。
4: 讲。
3: 八木上赏，赏风赏月赏秋香。
4: 不错，不错。比我两个犬子是强的多了。好，你去写张卖身契来。
3: 是。
4: 让他顶华安的名承旨书房，先带他到各处去拜见。
0: 是。
5: 来了来了，唐伯虎来了。
6: 张朝奉请太师爷安。
4: 唐伯虎在哪儿？
6: 就在这儿。这不是吗？
4: 唐英啊唐英，你也有到我少礼的一天。可惜是小品，以后有大件不论多少钱给我收下。
6: 是。
7: 是。新来的书童拜见太夫人。
3: 叫他进来。
8: 来一。
3: 皇后见太夫人。罢了，谢太夫人。
8: 抬起头来。
3: 是像个书香子弟。秋香，去封二两银子赏钱。秋香。

0: 走。这是太夫人赏给你的。
1: 多谢姐姐。

0: 哪儿了？秋香，什么事这么急啊？敢是太夫人不见了吗？
1: 比太夫人不见还急呢，
0: 是吗？
1: 太师爷新买了个书童，就是我在苏州遇见的那个书生啊。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要不是你招引来的，
1: 别提了。
0: 好，那你就从实招来吧。

0: 好啊，堂堂相府的丫鬟招风惹电，该当何罪？
1: 您是当家奶奶，人家诚心跟您商量，总是拿人家开玩笑。
0: 哦，你气我的时候难道忘了？哎，我们现在是拜见谁呀？
2: 二奶奶。
0: 二奶奶。

0: 新来的童儿华安，扣着二奶奶见不见？
1: 见。
0: 二奶奶吩咐见。
1: 你不说不会见的吗？
2: 我是说不一定嘛。
0: 华安哥哥，上去吧。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我要回家去看大夫，这是题目啊，好好的琢磨一下，每人做一篇。
6: 咦，
5: 你什么？
6: 误会，
5: 先生。
6: 先生，误会。
5: 岂有此理！先生，是误会吗？
6: 误会吗？
5: 还要胡说！我限你们2天交卷。
6: 哎，拿来看看，哎，看看吧。

0: 二公子怎么忘了要离开三尺？
1: 这是书房啊，
0: 这里不是紫薇堂。哎，哦，老太师，王氏已经走了。这是老夫人送给王氏爷的。

0: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素云，你先去。六月债还得快，你也有今天。
1: 啊，好表妹，我的好表妹。
0: 谁是你表妹？我告诉你，前任的华安就是为了搞丫鬟才打出去的，你不必打主意。
1: 好表妹，声张出去，你更丢面子。
0: 奴才，不许到中门来，滚！

0: 开水我这儿有。来，
1: 还没请教，姐姐帮你。

0: 18岁。
1: 哎呀，真巧，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0: 8月19日。
1: 哎呀，更巧了，我是子时生的，你呢？
0: 子时。
1: 哎呀，我们是四同兄妹呀。
2: 呵，跟我四同，跟他又四同啊。

0: 可以让他订小住房啊，
1: 人家新来乍到不熟悉啊，
0: 赶快叫他走。
2: 怎么好意思？
0: 露丝呢？露丝。

0: 哥，你怎么了？
1: 来府多日，不能当面道谢，非常抱歉。
0: 谢什么呀？
1: 姐姐三笑留情，语中敏感。
0: 你知道笑的是什么？
1: 小生我明白。

0: 那天一把铜壶打断了说话的机会，今天你我该好好的谈一谈了。
1: 好，你说吧。
0: 我们苏州有一个唐伯虎，你知道吗？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1: 啊，他们有才气，有骨气，他是替你们苏州人争气的男子汉。

怎么样啊？这里讲话不方便，那就听姐姐吩咐。随我来。

0: 总有一天叫程伯虎看看，我的家奴也画得那么好。
1: 福和几时造成，就把这观音像迎供进去。
0: 三五天就好了。
1: 哦，有你说求。

0: 一个唐伯虎，又一个唐伯虎。唐伯虎是战无来的吗？
1: 是是是是是。那么我们好好谈谈吧。
0: 哎，这儿是说话的地方吗？
1: 姐姐吩咐。哦，牡丹亭。什么时候？就这样。也好，是真糖是假糖，也好问个明白。

0: 大公子，离开三尺你又忘了。哎呀，你早来一刻就好了，我跟他们馋死了。
1: 那，你咬耳朵干什么？
0: 哎，

0: 秋千啊，秋千，你好狠心哦。
1: 哎呀，太夫人，您站好，我去取火啊。
0: 哦，
2: 又给我上当来了。
0: 不是啊，
2: 还不是。那么你许我终身，只要你正是唐伯虎，我就答应你。
1: 哎呀，大哥的来了。

0: 谁呀、啊？哎，快来人呐！来人呐！啊！是你们两个畜生！哎，气死我了！哎，你们来的正好，现在我明白了。两位贤媳传令下去，今后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两个畜生以及男仆进中门，丫鬟们也不许出中门。
1: 是。

0: 这三孝姻缘只有你来成全了。
1: 早告诉我，连红蛋都可以预定了。
0: 有把握？
1: 1000两银子。
0: 好，一言为定。
1: 嗯。

0: 小侄路过东亭，一来是拜见太师爷，二来听说尊府新收了一位有才有貌的书童，想见识见识。
1: 这是老夫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此人就在你身旁。

0: 唐伯虎啊？啊，唐伯虎、哦、我是说贵姐长得与小智好友唐伯虎一稀仿佛。
1: 原来如此。他的诗文书画也不下于唐伯虎啊。先知，你不妨试他一试。
0: 倒要领教。前天我在杭州行了一个酒令，我想说出来让贵界对对看。听着，镜子三个日，长江有日思无日，日日日，百年三万六千日。第一句说一个字，第二句说一句俗语，末了一句却要说一句古诗。请吧。
2: 有了，品字三个口，凝天一斗没天口，口口口，趁君更尽一杯酒。
1: 妙妙妙，
0: 像这样的奴才我也喜爱。
1: 预备酒菜，我要跟朱大爷痛饮几杯。
2: 是。
0: 不不，今晚小智要赶到常州与亲戚商量寻访唐宁，此人已失踪了七个月，连尸首都不看见，怎不心焦啊？
1: 那我就不强留了，
0: 就此告辞。请留步，让贵界陪送也是一样的。
1: 遵命。八，替我代送。
2: 是。

0: 一千两。
1: 几十载每回苏，几十付银子。
0: 好，那么我们再见。

0: 启禀太师爷，祝大爷送上船了。
1: 你怎么送了那么久？
0: 祝大爷跟我说了许多话。
1: 嗯，你哭过了？
0: 没有。
1: 他说了什么了，使你那么伤心？
0: 他说，奴才为什么要当下人？他要我去当西西，还答应在他家12个丫头中选一个坐妻房。我说，舍不得太师爷的恩遇，他就左一个奴才，右一个奴才，

0: 其实宰相家人也是七品官嘛。
1: 屈有春，这个毒蛇竟敢夺我所爱。好，我有36名丫鬟，除去未成年的，随你挑选一个，今晚成婚，明日尊为西席。
0: 谢太师爷恩典。
1: 起来，华妃，在，传我的话下去，命所有的丫鬟齐集东西鸳鸯厅候选。
2: 是。
3: 石榴姐姐，你怎么还不打扮呢？
4: 急什么呀？等你们都挑顺下来，我再去还来得及呀。
3: 哎呀，难道就点中了你吗？
5: 哎，你过来。今天你要点石榴，嘿嘿，我就跟你拼了。
0: 哎，他今天要是点了秋香，我们就对。
5: 好，言为定。

0: 看呢。
1: 石榴，
2: 我想跟你谈谈。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2: 万一你点不中我，
0: 少说的也不吉利的话。告诉你，近期板凳上我们谈了好几个月了。
2: 要是你回下来，我还是等你的。
0: 好，那你就等着我吧。
3: 你也不商量商量，四香我怎么也不让出去。
4: 我已经说出了口，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出去呢？就是出去也不会招点去啊。
3: 你们四个自己说吧。
0: 我愿意一辈子不是太夫人，
3: 是不是？
4: 太夫人，这怎么可以呢？
3: 秋香，你起来。二位贤媳，你们倒说说看。
5: 外边都这么说，华府众梅香不及一秋香，华安也不是不知道，不如让他点了去，倒可以安心教读二位公子了。
6: 我说要留住华安，就得先留住秋香。

0: 这样吧，就让三香去好吗？
1: 好，去去去。
2: 禀太师爷，32名丫鬟都没点中，
3: 你们三个去吧。
4: 是。

0: 蔡夫人，如果三香也点不中秋香，那也只好出去了。
1: 哎呀，等点了再说嘛。
0: 我怕你待会儿又啰嗦了。秋香这该出去了吧？
1: 秋香，为了两位公子的前程，你就去吧。
2: 是。
0: 我也是为了两个孩子。
1: 哎，没指望了。
3: 秋香到。

0: 恭喜你了，怎么了？我总算帮你忙了。可是太师爷，这是什么？啊，他已经说穿了。好，你们兄妹俩串通好了来捉弄我这苦命的丫头。建元夫人还委屈了，你不是很钦佩她的吗？
1: 我们去见太师爷、太夫人去，别跟我卖劲了。拿，我已经预备好了最有用的贺礼，这是后门的钥匙。哎呀，鬼灵精！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40092630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塘借缘，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溜回苏州啊，跑得了。你看，桂林君是你表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因为都是为了戏，
13: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很要增高，
1: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增减。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2: 再
1: 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演我女朋友吗？太傻了！
1: 每个见面气泡直接就很难受。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我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2: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官方早了三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1: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木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木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2: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3: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4: 定眼光都定了吗？有点歪是吧？过了。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好呀。
2: 有
1: 什么
2: 机关？
0: 为这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新校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天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小红梅。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盘，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以与其捏在自己手里，不如大方的送出去，作为一个筹码和守元药庄谈其他的条件。
1: 其他什么条件呢？
0: 卖出去的所有羽绒粉都必须标着陈记这块牌子，而陈记这块牌子完全归咱们所有。
2: 哎呀，陈记这块牌子现在是不值钱的。
0: 现在是不值钱，但如果我们能利用守元药庄的人脉，再利用眼下大家对羽绒粉的追捧，让陈记这块牌子全国闻名，那往后不论我们拿这块牌子卖什么都事半功倍了。
1: 对，爹啊，我觉得少华说的有点道理。
2: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势头啊，每个月多卖他500元，这不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去跟他们合作，陈记这个牌子嘛，只要我们慢慢来做，总有一天也会出人头地的。没有必要啊，借他们的事。
0: 爹说的是，但我就是怕这慢慢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那一天。
2: 此事不必在意。
0: 爹，
3: 就这么定了。
1: 没事吧？
0: 爹还是太看重眼前的小丽了。
1: 爹肯定有爹的考虑嘛。

0: 买这么多报纸啊？
1: 对啊。
0: 研究什么呢？
1: 南北打仗的事儿。
0: 你怎么突然对打仗的事情感兴趣了？
1: 你今天没听那高掌柜说吗？
2: 首元药庄和上海田家因为那张军需订单已经打得不亦乐乎了。
3: 那又怎么样呀？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0: 首元药庄啊和上海田家那可不是鹬和蚌，那是药材行一北一南的两户大家。我们陈记药铺呢也不是渔翁，是小米小虾，他们是成天打架，我们这些凡人啊只管顾好碗里的那点食儿就够了。
2: 你的格局怎么那么小啊？轩轩都笑你了。
0: 但是呢，你研究打仗的事情啊，你不能光看北京的报纸，你还要看上海的报纸。
2: 上海的报纸？
0: 明天我去给你找找那个民国日报、申报，你要对两边的情况都得了解，你才能对这个局势有个全面的了解。
2: 啊，你怎么对上海的报纸也了解啊？
0: 还有啊，有几个记者呢写的文章特别有见地，你也得去看一看。
2: 好。大顺，我收回我刚才那句话，你格局一点都不小。我能坐这儿吗？您好，我是陈记药铺的楚朝华。
4: 你这找错人了吧？
2: 若是为了利，那肯定是要找徐特使和蓝主任；若是在取利之外，还想及时救人的话，那只能是找您商副官了。
4: 嗯。看不出来你还挺会说话呀。
2: 这是我们陈记药铺的报价单，申副官您看了就知道，我们陈记药铺不光会说话更会做事。
4: 哎，张丹，

0: 太无聊了吧！你们这是根据不同的伤情调了不同的药包？
1: 同样是止血止痛，伤处不同所用药材那也是有差别的。就譬如之前伤副官脊背中枪，如果能及时用上我们的正骨药包，
0: 必定不会落下下雨天肿痛的病根。你是怎么知道我之前脊背曾经中枪？又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个病根呢？
1: 伤副官曾经参加讨逆，冲锋在前，雄姿英发，那可都是在报纸上登载过的，我等小民都有印象的。
0: 嗨，俱往矣，不值一提。
1: 伤副官，何不再看看我们这报价？
0: 恕我直言啊。
1: 你们要这么报价，那可没什么胜算呀。我们陈记药铺这报价可能不是最低的，但您看看我们的用量，那绝对是最真最好的。那你这么说，你怎么保证呢？签约之日，附赠药品。如果在交货之时您发现实物和样品不符的话，我们陈记药铺自认10倍罚款。嗯。
2: 倒是没有哪个药铺敢签这样的条款。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进军九月就要南下了，交战地多半在湖南一带。其实暑热未尽，南方又多湿气，北方的士兵就很容易中暑或患上疟疾。所以在枪伤、刀伤的救治药物之外，我又额外加配了藿香、黄连、茯苓等清热解毒、化湿止泻的药材。
1: 你连这个都研究了？战事莫测，万一不能速战速决，天气又由热转凉，尤其暑热之症未绝，又容易受上风寒，那就更麻烦了。所以我又加配了专治内热外寒的药材，到时候让医官照方取药即可。难
0: 为你们这么用心啊！
1: 其实，我们宁可不挣这份钱。
0: 也不希望打仗的，但是国家大事，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士兵尽量不要受伤。万一受了伤，至少能够得到最及时、最有效的救助，将伤痛减轻。要是所有人呀，都能像你们这么想就好了。可那些人呢？他们想的就是他们的回扣，他们的利润。
1: 而这些在前线打仗士兵的生死，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尚副官，难道就不能为前线士兵再争取一下？我吗？
0: 嗯。我人微言轻。
1: 可最终上战场的，那都是你的兄弟。
0: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1: 虽然现在这批订单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可徐特使呢，订了守原药庄，而蓝主任呢，看中了上海的田氏药号。就算你们这些药商再有实力，再有诚意，没希望的。我明白了，但是我希望，最终不管是哪家药铺拿下订单，都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做，不为别的。 就是希望多几个战士能在战场上活下来。
0: 谢谢。

0: 这是。
1: 啊。我前两天在徐特使那儿听到您一直都在咳嗽，我就专门配了这碗清凉解表专治热咳的药。商副官，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您若信我的话可以试试。
0: 我信。这事儿有点难办呐。
1: 嗨，这事儿啊，要是别人来办，那确实是很难办。但是您赵老大来办的话。

0: 那就是信手拈来。
1: 哼哼，这话我爱听。嗯，虽然我在八大胡同人头挺熟啊，大家都给我面子，不过要没点这带响的东西也不太好办。
0: 我给您500大洋。
1: 真的？
0: 嗯，真的。但话说头了，这500大洋事儿成了才有，若是事儿没成，一分都没有。
1: 哼，大少奶奶，您可真可以啊。怎么着，您一分钱不想出，想让我白忙活？
0: 我这是让您一分钱都不出，跟着我一起做一笔大生意。
1: 这叫做生意啊？
0: 赔了您没有任何损失，顶多就是白忙活一场，但若是赚了，您至少能拿500大洋。
1: 嗯，我跟您说呀，陆宁香跟小五的事儿，咱俩那账还没算呢。
0: 这陆宁香怎么了？
1: 哟，演，我可听说了，这陆宁香一走出这林芳楼，就跟个活人似的。还有，那小五是你亲戚吗？
0: 嗨，这倒也没那么神乎吧。只不过这事儿，我也是没想到。这陆宁香还真能救回来，也算是我捡一便宜。但至于这小五呢，我得跟您说实话，他确实不是我远房亲戚，但是我找他，那是因为他偷了我家亲戚一样重要的东西。
1: 找回来了吗？
0: 没有啊，打死他都不说。你说能让我怎么办？哎，对了，赵老大，要不您问问他，您要是出手，他肯定不敢不说。这东西若是找到了，这赏金咱俩一人一半。
1: 多少啊？
0: 2500大洋。
1: 看着我眼睛再说一遍。
0: 哟，您非得让外面人听见是不是？2500大洋。
1: 总算跟我说了句实话。
0: 这在您面前我不敢说谎不是？
1: 哎，小五这事儿嘛，咱们先放一边吧。你说这军需单子这事儿，行，算我一锅。
0: 呀，那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2: 小心台阶啊。
1: 好。
2: 请。

0: 来来来来来，请。
1: 许老板，我敬您一杯。许老板酒量真好。
2: 酒好，人也好。
0: 徐德石，徐德石，我敬您一杯啊！啊，承蒙您关照，
2: 自家兄弟，好说好说。这姑娘的名字有点意思，叫笑一欢，是朱家胡同李老鸨子的人。之前在新世界群芳选举得了一个什么什么花国总理的头衔，
3: 果然漂亮。
2: 首元药庄大掌柜许红年花4000大洋给他赎了身，又花了800大洋给他置了宅子，之后连人带宅子都给了这徐特使了。
3: 这守元药庄的人还真是出手大方。
2: 谁说不是啊？这是地址。
3: 赵老大，让我怎么谢谢您呢？
2: 您客气了，不是？您喝茶。
3: 哎。哎，您好，想问一下，想把这封信寄到上海去，该怎么办？
4: 哦，您就需要把这个信。

0: 放到那个油桶里面就可以了。
1: 油桶？
0: 啊，对，就那边。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2: 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吗？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这我，哎呀，我这回去怎么和督军交代呀？
3: 田家，一定是田家。
2: 你怎么知道？
3: 这不明白什么？要不是那田大少授意，上海的报纸怎么能管这种破事儿？
4: 啊。那他们是一箭双雕啊，他们把我搞下去了，让那位姨太太的堂兄上位，军需订单就全是他们家的了。
3: 行，既然他们不守规矩，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
5: 我已经将那份申报派人送回山西了。严督军生平最恨的就是贪腐，你等着吧，不出三天某人就得灰溜溜地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
6: 纳兰主任，咱们之间的合同
5: 签，立刻就签。
6: 那就谢谢兰主任了。
5: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呢，竟然想出这么一招。
6: 什么招？
5: 不是你把他们私底下的交易捧给记者的吗？
6: 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5: 不是你，
6: 怎么会是我呢？
5: 那会是谁呢？
6: 管他是谁呢，生意能做成不就行了吗？
5: 对，说的对啊。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夏元这王八蛋，哎，他给我来这招啊！
2: 真没和你试试。
3: 确实啊，挺滋润的，
2: 水灵灵的，是吧？
4: 你们陈记药铺的大少奶奶在吗？
2: 行
5: 啊。盛副官，
6: 据说啊，这个北京的报纸跟这个田家杠上了，上海的报纸死盯这个守源药庄，两边呢争相揭露这个药庄的这个采购的黑幕。严督军知道之后大怒，下了命令，哪儿的药都行，就是不能用这个守源药庄和这个田氏药号的。
7: 这两家大药商啊，这次啊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
6: 对啊，这还不算完啊。严督军把这个徐特使和蓝主任啊全部撤职。哦，所有的采购项目给了那个商副官负责，而这个商副官呢又特别看重我们这个陈记药铺，所以呢就水到渠成了。
5: 可咱们这陈记药铺还名声在外了。
7: 嗯，大顺，这商副官是何以知道我们陈记药铺啊？
6: 那都是韶华的功劳了。
8: 他还在店里头记记账、点点货，他能有什么功劳？
6: 要不你自己讲讲，这个单子你怎么拿下来的？
9: 其实也没什么。嗯。是那个商副官啊，是一个实心办事儿的人，而咱的药材呢又质优价实，这订单交给咱们他放心而已。
7: 哎呦，昭华，你这不声不响的这立了大功了啊。来吧来吧，爹爹敬一杯。
10: 哎呀，怎么能你敬他呢？这不反过来了吗？
7: 怎么

0: 要反，
1: 张
0: 华给咱们这一下就挣了5000大洋，你说我该不该敬他？
2: 5000大洋？
3: 你看看你这样子，
4: 天哪，那能买多少肉啊？
1: 来，
5: 谢谢爹。
0: 哎呀，太好了。
5: 那爹，那公账上的200大洋，我算是还上了吧？
0: 还上了，都还上了啊！
6: 爹就是想用这个200大洋记账。
5: 我知道，
6: 真聪明。
7: 老大家的，哎，你瘦了，你喜欢吃哪个？你吃。
8: 对啊，嫂子你吃。
5: 谢谢您。
0: 哎呀，可惜呀。这次玉蓉粉这河谷的事情没有谈好，要不然今天这不又可以多一桩大喜事了，是不是？
6: 爹，做生意嘛，那有得就有失。
0: 对，我原来呀是想借着呢守烟药庄这个事让咱们陈记药铺呢再上一个台阶，现在看来呀也不管什么事还得靠自己慢慢来。
5: 没事的，爹，只要咱们全家人心齐，我相信陈记药铺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强。我今儿个呢就放句话，
9: 您别看他守元药庄现在高高在上的，但是咱陈记药铺早晚有一天能超过他们，成为这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大药号。
0: 哎呀，张华，你这话说得好，来碰一下，碰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
6: 碰一下，碰一下。哎呀，
10: 夏三，老板，这些呢是我准备带回日本的药材，还请夏老板帮忙采购一下。
11: 小村先生，咱们合作这么久。都非常愉快，放心，给你的药材绝对是质量最好的，而且价格是最优的。
10: 那真是非常感谢夏生。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能不能送我几个中国的药方？
11: 小村先生又跟我提这件事情是吗？我跟你说了，我只卖药不卖房，
10: 这些药房我愿意出高价。
11: 我跟你一样，钱对于我夏云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倒是有个法子。
10: 请讲。
12: 你把小村制药的秘方给我，
11: 我就给你我的房子。
10: 哎呀，夏桑，你开什么玩笑？
11: 那所以说嘛，
10: 既然这样，那夏桑，我先告辞了。
11: 合作愉快，送小村先生回客栈。

0: 爹啊，咱们开个分店吧。嗯，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最远不出五里地。你不仅一家两家，你最好就是十家、百家，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哼哼哼，
1: 大顺呐，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
0: 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是这个挣的钱合适吗？
2: 刚刚有点盈余啊，这又开分店，这未免太急了吧？
3: 爹，我倒是觉得，的确是得趁热打铁。趁咱这玉蓉粉正在势头上，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就算将来玉蓉粉卖不动了，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
4: 哼哼，昭华，现在咱们陈记药铺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再开个分店，你这。

0: 这不是捉襟见肘吗？
1: 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两处的生意，但事儿上其实还是那些事儿，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一处去卖，等于办一件事儿赚两份钱。
2: 啊，
3: 爹，我算过了，刨去这军需订单呀，咱陈记药铺一年的收益也不过是3000大洋。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两家店一年总收益加起来那能达到8000大洋。
4: 那么多钱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
3: 反正我听说呢，夏元当年就算是借钱也要在各个繁华要地开设分号，待分号连成一气，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就这么着才有了守元药庄的今天。
5: 对，就是这个道理。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有了名字，那客源就多了呀。你客源多，那货源就好谈了，那这个成本它就可以降下来。你成本降下来了，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
6: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7: 老板，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我认罚。
6: 罚倒是次要的，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自己心里有数了吗？
7: 清楚，清低了。只顾应酬徐特使，却没料到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
6: 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呢。
7: 是啊，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
6: 小药铺？多小？
7: 陈记药铺
8: 啊，正是那家陈记药铺。
7: 这陈记药铺也是运气好。
6: 生意场上没有运气，只有实力。
7: 是。
6: 这些都是你支持人干的？
7: 是。
8: 大掌柜也是迫不得已呀。
7: 是。是他田大少支持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我是被迫反击的。
6: 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
7: 田大少跟他们说的。
6: 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
7: 这不太清楚了。
6: 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还会有谁知道？
7: 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
6: 八大胡同，当初羽绒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
8: 正是。
7: 老板，你是怀疑这件事情是陈记药铺干的？
6: 不值得怀疑吗？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
9: 既然你们都看好，那就开吧。啊，但是啊，咱们说好啊，这老店我来作证，分店嘛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两个来打理。
5: 谢谢爹。
1: 爹。
9: 嗯，
1: 分店交给我和大顺来打理没问题。但我还有一个条件。
9: 什么条件？
1: 我和大顺要分店的50%股份。
9: 什么？
4: 我跟你爹还没死呢，你这要分家吗？
10: 娘，不是分家，是把家里的账目算清楚。
4: 你算清楚，你算清楚吗？你凭什么要股份呢？
10: 这些年来别的不说，光玉荣粉这一项进项就占陈记药铺的一半收入，还有这军需订单也是我拿下来的，这才有开分店的本钱，所以我和大顺要50%的股份并不过分。
11: 什么是股份？
4: 你爹给没给你20块大洋当奖励啊？大顺20都没有，你要什么？

0: 分呐、
1: 啊。娘，柜上的伙计他傻干活不动脑子，每个月还有薪水，年底还有分红，这一年下来还不止20个大洋吧。
0: 听见了吧，
2: 那嫌你给他给少了。
1: 爹，我可不是嫌这钱少啊，我就是想要一份看重，我愿意付出，也愿意为这家里挣钱，但这一切都给有个名目。
2: 你是陈家的媳妇儿，你要什么名目呢？
3: 老板，我倒想起一件事。大掌柜和徐特使第一次见面那天，陈记药铺的人也在六国饭店。另外，他们那位大少奶奶对咱们拿军需订单的事，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呀。
4: 说说羽绒粉吧，跟陈记药铺谈的如何呀？
3: 没谈成。
4: 没谈成？
3: 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共享秘方，也不接受四六分成。后来我让到了五五，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突然又坚持只做陈记这块牌子。那既然如此，便无法再谈了。
4: 厉害呀，看来之前我是小看陈家老爷子了。
3: 这陈家老爷子老练持重，但我觉得这陈家最厉害的倒是他们家那位大少奶奶，玉龙粉就是他的主意。
4: 大少奶奶，
5: 爹，要不这样吧，
6: 这个股份就先别分了。韶华呢，就在家里先待着吧。那个分店就交给我一个人来打理吧。
7: 你一个人，行吗？
6: 弄个这个玉龙粉，搞一个军需订单呢，我肯定没有招。但是一个药铺，我还是守得住的。
7: 仅仅是守得住吗？
6: 守得住吧。但是另外啊，这个分店我专门去管理这个分店，那总店我肯定就顾不过来了，你可能还得去请一个人。这个人你请这个人，你怎么着也得有点能耐，还得放心吧。但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肯定不好找，你要把人家留下来，你怎么着也得跟人家点股份吧。
2: 这找个人有什么不好找的？
6: 娘，你听我说，肯定不好找。为什么呢？
4: 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7: 既然如此，那分店就算你们50%的股份啊。
6: 谢谢爹。
1: 谢谢爹。
7: 别谢，我也有个条件，这分店的利润每年不得少于4000大洋。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写到章程里去。
7: 少华，咱们这都是一家人，写什么章程呢？难不成我这个当爹的还能言而无信了？
1: 幼爹，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我就是怕万一这将来我要是没挣到这些钱，你要是想罚我的话，也有规可循，不是？
7: 孩子，哎呀，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
1: 谢谢爹。
7: 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4: 谢谢爹娘，那我们就先回去。你早点休息啊。
2: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7: 睡觉吧。
6: 开心不啊？咋的？怕啥呀？
1: 哎，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退为进了？
6: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
1: 学的不错。
6: 就完了？
1: 小声点
6: 啊！
1: 别吵醒。
6: 这就算完了。

0: 回来了，哎呀，回来了，哎呀，哎呀，
1: 怎么样啊？给你累的，来，再来一碗。房子已经看好了，明天就能签，木匠、石匠、瓦匠那边也都谈好了，家具呢，明天就能定，牙行那边后天签。别太累了。
0: 我不累，我就盼着咱们这分店早日开张呢。
2: 快了，对了，你的信，我的信，
3: 对，上海来的啊，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这信是代笔先生帮二妞写的吧？字儿不错。韶华五子，见字如面，无异于沙场，稍作安顿。余未知上海之时，已知上海之大之繁华，此行亲见。
1: 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唯期盼汝亦能早赴上海，大展宏图。
0: 二妞说啥了呀？
1: 大顺儿，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好啊。然后，再下一家分店开到广州去。行。
0: 再下一家，开到汉口，汉口怎么样？可以，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下
1: 家分店就开到成都。好啊，成都好。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一个一个来。
0: 对，一步一步来。
1: 先去上海。得努力啊。
0: 你说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老哭呢？舍不得爹走呗。
1: 旭儿，好了，爹很快就回来了啊。
0: 对，
1: 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乖。
0: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爹的意思呢是把尾款收了，再跟这个山西的药商联络联络，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
1: 行，正好能赶上咱分店开业。
0: 等我回来，我们一起为分店揭牌。
1: 嗯，大顺儿，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了。
4: 少华，这几年真的是委屈你了。
5: 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你很早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想有自己的生意做，可是直到现在，直到今天，
1: 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只要咱们肯努力，该来的总会来，该有的都会有。
4: 路上可要当心，老爷。哎呀，放心吧，这不大顺跟我在一起嘛。再说，卫东来家的伙计也都去。
1: 山西办事的一路上四五个人呢，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啊。行了，好好在家吧。
0: 知道了啊。
1: 路上吃的东西在哪儿呢？哦，嘿，走了。大顺儿，我等你回来。
0: 等我回来。

0: 今天都初十了，你说你爹连大顺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娘，你也别着急了。

0: 你出门在外的，说不定的事儿多着呢，耽搁两天，那也是常有的。我说我这几天我这个眼皮呀就跳得厉害。嗯。哎，我这，
1: 要不这样，您实在不放心的话，我明儿个就去卫东来家问问。
2: 不哭，萱萱，不哭，奶奶在这儿呢，不哭。

0: 抱抱啊，抱抱，不哭不哭不哭，哎呀，不哭，好孩子，不哭。哎呀，
1: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说是山西闹了鼠疫，严督军把出入山西的路都给封了，你爹大顺还有我们家的两个伙计都被困在那儿了。
2: 那这是要困多久？
1: 这就不知道了。
3: 鼠疫？
2: 老爷跟大顺。
3: 娘，爹和大顺只是暂时被困着，等鼠疫散去了，封锁令解除了，他们就能回来了。
4: 鼠疫可是要死人的。
3: 娘您放心，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怎么防着。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开业大喜，尽鸟复归。
2: 那就还选在十五分店开业。
3: 大少奶奶，魏老板来了。
1: 太太，
4: 爹，大哥，爹啊，孩儿不孝啊，
5: 大哥。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600

0: 4001006565。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怎么防着。他们肯定会没事的，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大壮，
1: 哎，大少奶奶，
2: 先送太太回去吧。
0: 好。
3: 不怕，
1: 夫人，走吧。
0: 真的，
1: 真的。
3: 我不怕。
1: 慢点，夫人，慢点。
0: 小石头，
4: 哎，
0: 你去给我雇辆马车，我想去山西。
4: 啊，你要亲自去啊？
0: 对，我放心不下。
4: 不，千万使不得呀！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您根本进不去啊。就算您进去了，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
0: 可我也不能这样什么都不做呀。去吧。
4: 大少奶奶，您去了也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先在这儿。把太太稳住，把药铺照应着。再说了，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
0: 就现在这样，分店还能开业吗？
5: 细水游鱼往静起，越过龙门龙飞升。杨柳三尺金线垂，桃花万朵方显能。啊，这个。坤为地，为顺；兑为泽，为月。水泽变也，意味着家业顺遂，财运亨通啊！施主家人必定啊，逢凶化吉啊！
6: 你给看看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5: 开业大喜，信鸟复归。放心吧，新店开业那一天呢，人就回来了。
6: 哦，嗯，开业那天
5: 啊，对，开业那天。慢走啊。
6: 哎，好。
0: 嗯，真的，
7: 那个李半仙儿算命很准的。
0: 哎呦，那就还现在十五，分店开业。嗯。

0: 王老板，
1: 王老板，
0: 恭喜啊！
1: 您里边请。啊，
0: 哎，里边请，
2: 行行行。
3: 祝贺楚老板。
1: 周老板，里边请。
0: 哎，来里边请。

0: 大少奶奶，
1: 哎，
0: 什么时候揭牌啊？
1: 再等等，
0: 再等就要错过吉时了。
2: 大少奶奶，
1: 哎，
2: 魏老板来了。

0: 风了之后，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无药可救，只有等死。大顺哥说，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他就挺身而出，到处救人。前前后后，大概救了十来个人。可他却……
1: 老爷呢？
0: 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

0: 我的时候，也感染了瘟疫，没几天，两人就都没了，
1: 我的大顺儿，我的大顺儿啊，我老爷，老爷。
0: 大顺，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2: 因为大顺阁和陈老板是一并包庇的，按照当地的规矩，统一就地深埋了。

0: 我怎么活啊，大帅人？
1: 大少奶奶，前来吊唁的宾客，您看怎么安顿？
2: 新店和老店都通知了，但是有批货这两天要送，您看派谁去？
3: 嫂子，喝点粥吧。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4: 爹，大哥，爹啊，孩儿不孝啊！大哥，做弟弟的没用啊，做弟弟的没用啊！我要是能为你们分担一点点，你们就不会这么走了。我错了，
0: 二帅回来了，娘想你啊，
4: 娘。娘，你别害怕啊，老二在这儿呢啊，别怕啊，娘。
0: 大姐，二婶懂事了。
5: 大嫂，
4: 是从今往后，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我会好好的疼她。
0: 我的婶懂事了。
4: 娘，我再也没有爹了。
0: 哎，春儿，
4: 大哥。

前两天我看你老是想吐，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就托人啊去汪洪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用最好的白术、干姜、半夏

0: 大少奶奶，
1: 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想知道？什么事儿？
0: 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
1: 他去药铺做什么？不知道啊，就打听。
0: 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有多少现银，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收好这个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除了我以外，别人谁要都别给。
1: 好，
0: 快走。
1: 好。

0: 宋平，宋平，
1: 嫂子，
0: 哎，你帮我照看一下轩轩，我出去一趟啊。
1: 你去哪儿？
0: 我去药铺，处理点事情。
1: 哦，
2: 大少奶奶，
0: 哎，
2: 阿顺有事找您。
0: 哦，我去办点事儿，回来就去找他。
2: 他让您现在就过去，阿少奶奶，您也一块过去。
1: 我？
2: 对。
3: 娘，三爷，
4: 三爷，三爷，人到齐了。
5: 到齐了，跟谁到齐了？
4: 三爷，您可以说话了。
5: 先奎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家呢，不可一日无主。
4: 按照陈家祖制，接下来由二顺当家。
5: 二顺以后就当家
6: 侄媳妇儿。
5: 侄媳妇儿
3: 啊，三爷在，我在这儿。
4: 先回家里的，刚才三爷说的话您可同意？
3: 同意，
6: 同意
5: 啊，同意。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3: 我不同意。
5: 你是大顺家的，
4: 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三爷，大顺虽然走了，但这个家他还是有一半的。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那我就代表大顺，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
5: 一个女人家当什么家呀？
3: 爹在的时候，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
4: 大顺家的，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那另说。可现在二顺还在呢，让他当家，那是天经地义。
7: 嫂子，我当了家以后啊，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这你放心。
4: 二顺都表态了，你还要怎么着？
3: 这二顺当家也行，但是爹在的时候。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现在大顺人不在了，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所以分店打理我觉得应该交给我。
7: 还有这事儿？
5: 你们吵吵啥呢？

0: 娘，爹定这事儿的时候，您也是在场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我不知道啊。
1: 我怎么知道呢？我您不知道，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他我也不懂。我不记得他们。
2: 娘，
0: 爹和大顺的头七可都还没过呢，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
1: 他们会死不瞑目的。这怎么个娘说话呢？
2: 娘，
1: 这要不生意上的事儿，他可不是小事儿。二顺什么品性，您是最清楚的。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哎，我什么品性啊，楚韶华？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你仗着大哥宠你，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他忍你让你。
0: 当然，我以前的确实也不懂事儿，可是一夜之间我长大了。我告诉你，打劲儿起啊，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娘，你说句公道话，爹是不是答应过分点由我和大帅来打理，并且有五成的股份？没有的事儿。嗯，宋平，你当时也在，你告诉大家，爹怎么说的。
3: 我忘了。
4: 宋平，嫂子，你别逼我。
3: 你说，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

0: 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嫂子。这过去的事儿呢，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从今往后啊，你带着萱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你别兴风作浪了。
1: 陈二顺，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瑟送平，你就能只手遮天了。你别忘了，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
0: 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
2: 拦着！
0: 让开！
3: 大顺家的，你身为人父，官一张桀骜，忤逆不孝，实在是太过分了。
0: 闭嘴！
2: 这是我们家的事，还轮不到你说话。
4: 三爷，你快发句话呀！
0: 过分，太过分了！
5: 还有你，
0: 你头脑糊涂，任人摆布，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
5: 三爷，你
0: 放开我！
5: 拉出去！
0: 放开我！放开我！
5: 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饿他几天，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

0: 我给你送点吃的，苏明，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我不敢，二顺说了，谁要是放了你，他就打死谁。你别怕他，
1: 我就是怕。二顺说了，只要你把什么账本、什么名册交出来，他就放了你。
0: 嫂子，你就从了他吧，你斗不过他的，他打人很痛的。
1: 我不怕痛，
0: 你就让二顺当家吧。我跟你说，自从二顺回来之后，娘可舍得用钱了，顿顿都有肉吃，
1: 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
0: 你还想要啥？
1: 我要一个公平。

0: 宋明，你帮帮我，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偷偷的。宋明，其实你心里都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我说的才是真的，对吧？
1: 我走了。
0: 宋平，宋平，宋平，
1: 嫂子，你别嫁，日子咋样都是过。
0: 宋平，宋平，
2: 这个老大家的呀，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
3: 急什么？这才两天，再饿个几天，保准服服帖帖的。
2: 二顺哎，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3: 过分吗，娘？我不一脚踩死他，以他的性子，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了，你信吗？
2: 这我倒信呢，这。可是我这两天我这，二顺，你听娘说啊，二顺，你听娘说啊，你爹活着的时候，你爹确实说过，这股份要给他一半，要不看我这么着吧，反正就是半个分店，你就给他就算了。
3: 算了，你可真大方，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那也不是给他，是给我哥的。我哥现在人没了，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你给他，说句不好听的娘，你就不怕他拿着股份跑了，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
2: 他送给他，他也是萱萱他娘。
3: 你真是老糊涂了，那萱萱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嫂子那人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咱现在让他一步，让他缓过劲儿来。那一口气把咱全给吃了。
2: 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可是你这么关着他，会他出点什么事儿？我这心里。
3: 娘，要不你再去劝劝他。

0: 打你过门啊！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你是能干，能干是能干，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以前大顺在的时候宠着你，护着你，但是今后啊，大顺不在了，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像以前那样宠着你、护着你了。
1: 正是因为。
0: 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我骂他了。可你要是听话，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我有错吗？你要那些个东西，你干嘛呀？啊？
2: 一个妇道人家，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你料理家务，把轩轩带大，你那不好吗？
3: 娘，
2: 无论是陈家村还是北京城，你打听打听去，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
3: 娘，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
2: 只有我能做这生意，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
3: 赚钱赚钱，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他爹跟大顺能回不来吗？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我宁可我自己去，我也不可能让大顺去。
0: 后悔没有用了。

0: 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你要遵守，我也要遵守。
1: 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要不上的生意？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你这左青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
0: 那是过去，过去他爹在，大顺在，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边挡着呢。二顺他小，所以他贪玩。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二顺不会那样。他都自己都说了，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还跟我说，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
1: 没有区别。
0: 老大屋里的啊，我再劝你一句，不要跟二顺去争。
1: 你把我的那份给我，在陈家还有救。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那咱陈家就真完了。
0: 我劝不了你了，我也不劝了，在这儿待着吧。
1: 娘，您再好好看看这院子，我把话撂这儿。不过多久，咱就都不属于这儿了。

0: 怎么你啊？还是不听劝啊？这女人可真犟啊！就以她那个性格，我跟你说，她是绝不会低头的。要我说你，你就放了她就行了。不行啊，这可绝对不行啊！我要是把她给放了，指不定她怎么出去瞎传我，我怎么做生意，怎么在北京城混啊？
1: 可是你这么就拴着他，这时间长了，他不是个办法呀！你别玩了，
0: 干什么？
1: 就行了，行行，不哭啊！好孩子，不哭。行了，不哭了。不哭，不哭。
2: 有办法了。
1: 哎呦，山怎么了？没什么。萱萱说她想看娘了，我带她过来看看草。去吧，上娘那儿去。娘，
3: 萱，不哭了，娘才不怕。
2: 哎呦喂，这头发怎么还脏啊？
3: 别碰我。
1: 萱，不怕。
2: 嫂子，那天我可就发现了。
1: 你凶起来不好看，笑起来才漂亮。
3: 赵二叔，你跟我赵二叔吧，就不怕一时宁静的时候你大哥来找你吗？哎，
1: 好吧，那咱们就说正事。那天三爷说的话你可都听见了。 现在我陈儿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你认也得认，不认你也得认。认不认？
3: 不认。
1: 你认不认？
3: 认。
1: 你信不信我找？

0: 人把你卖了，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可别逼我啊！也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也卖不了几个钱，我就卖小的。
1: 陈安顺，你不是人！
0: 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
1: 我杀了你！
0: 顾双华，要不跟你闺女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你可是个生意人，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
1: 把我身上给我放了！你把我萱萱给我放了。
2: 好了，萱萱不哭了啊。
0: 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
1: 陈二叔，陈二叔，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把我萱萱放了，求求你把萱萱给我，我什么都不答应你。我都给你，求求你，我什么都答应你，把我萱萱放了。
3: 二少爷让我们一大早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4: 谁知道啊？
5: 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
4: 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
5: 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
4: 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
5: 那二少爷呢？
4: 甭理他。
6: 怎么能不理他呢？他好歹也是东家呀。
5: 是啊，
4: 他给你发工钱啊。
7: 二少爷，
8: 二少爷，
5: 二少爷，
6: 二少爷，
2: 人齐了。
7: 哦，回二少爷，新店老店的人都到齐了。
2: 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进来吧。
7: 大少奶奶，
5: 大少奶奶，
9: 小石头，
7: 哎，
9: 把账本和客商名册都交给陈二顺。
7: 啊？
10: 是具体等守夜的人寻着的光点。
9: 各位，从今天起，陈记药铺老店分店所有事宜都交由陈二顺打理。我以后都不会再来。谢谢各位之前对我的支持和付出。祝陈记药铺

0: 当然，奶奶。
1: 我想说欲望的天空，瞬息着落日的欲望。
2: 都干活吧。
0: 是。
3: 大顺，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
0: 好啊。
3: 然后再下一家分店开到广州去。
0: 可以，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
3: 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
0: 一个一个来。

0: 怎么的？你让我回齐州老家？
1: 您带着嫂子萱萱，还有我家那不争气的，一块回去吧。
0: 你这万一这三少帮要找上门来，可怎么办呢？

0: 我在老家住了那么长时间，连三叔帮一根毛也没见着。那事儿都过去两年了，早没人提了。
1: 我可刚在这儿住了习惯了。
0: 娘哎，
2: 回老家您更习惯。娘，那可是您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
0: 娘，我是这么想的，爹和大哥走得这么突然，您跟这儿待着难免会睹物思人，回头再憋出点什么病来，回老家呢，一来是换个环境，二来你跟宋二姨那帮亲戚没事走动走动，这心情啊也能开解不少。
1: 我
0: 娘，咱家突然少了两个人，我是觉着住这么大的院有点浪费。老家那宅子空着没人住，您不觉得有点可惜吗？你们要是回去了，我就把这个院子给退了，我搬到药铺的后院去住。我算了一下，这一年下来能省100多个大洋。
1: 省多少？100多个大洋？
0: 还不止呢。在北京城啊，这一个月的开销能抵老家一年的。你们四口人，您算算能省多少。
1: 这四口人那能省不少钱呐。
0: 是娘，最关键的一点，嫂子这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就算她想守，可是北京城哪儿哪儿都是坏人，她未必守得住啊。要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大哥交代？这丢的可是咱陈家的脸。
3: 大少奶奶，
4: 哎，
3: 柴放哪儿啊？
4: 啊，放里边吧。
3: 哎，好嘞。
4: 来，
3: 放里面。
4: 放里面。
3: 好嘞。
4: 放这里面就行。
1: 那就还是回去。
0: 行，娘说了算。
5: 娘，为啥不让我留在北京啊？
6: 你留在这儿有啥用啊？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不得跟着伺候我呀？
5: 哦，

0: 走到哪儿啦？
1: 快到家了。

0: 姐夫，
1: 娘，你怎么来了？
0: 姐呀，姑爷啊，姑爷，我的姑爷啊！哦，你。婶儿，哎呦，这姑爷怎么说没就没了？这么好一个人，这也太早了，婶儿。
2: 娘，大哥，嫂子，来我屋里坐吧。
3: 我先去，我一会儿来看你啊。哎，
4: 行，进屋，进屋，进屋。
5: 嗯，
4: 别哭了啊。
6: 这是你跟大顺的女儿，
7: 娘，她叫萱萱，萱去叫姥姥，跟姥姥去。
8: 姥姥，哎，
7: 萱，这是舅舅，这是舅妈。
8: 舅舅，舅妈，
9: 你们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7: 娘。

0: 哥，你们不用担心。虽然大顺走了，但这以后的日子，我会带着萱萱好好过的。
1: 韶华，你以后就规规矩矩的守寡吧，少说多做。但愿你婆婆能看在死去的大顺的面上，善待你们娘俩。
0: 娘，我的事儿我知道。
2: 哎呀，娘，妹妹那么精明能干，没人亏了她，放心吧。韶华，你怎么让二顺把家产都给占了呢？
0: 以后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2: 啥意思？
0: 我不会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失去判断和应对。
3: 哎，韶华，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0: 以陈二顺这德行，两年吧，可能都超不过两年，陈家就得被他败光了。所以我得想办法自己做点生意，给我和萱萱留一条后路。
4: 姐啊，我还在想一个事儿，
5: 说没就没呀，
4: 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们俩吃粗粮，我跟炫炫吃净粮，
2: 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
1: 你又来了，
3: 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媒婆都来家了。
4: 陈长华，我今儿跟你没完！
2: 我还跟你没完呢。
5: 易掌柜唯利是图，欺负药农，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
6: 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
2: 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家晚上好，晚间黄金时段小十一带您走进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四折经典各具风采，有的以技巧见长，有的以唱功取胜，城市运用与人物表达相辅相成，传统韵味与舞台呈现彼此映照，邀您共赴一场风雅和鸣之约。本期节目您将看到极具烟青麦线，身段丰富多彩，东北民间气息浓郁，评剧包公陪情，唱腔张力饱满，展现人物内心情感与情理法度的交织，物剧《白蛇传》断桥，动静之间尽显文戏武唱的特色，京剧二进宫，声旦净合作，展现京剧传统唱腔美学，四折连坠，各见匠心，风雅和鸣即将启幕，小十一陪您一起赏经典，品好戏，咱们这就看起来。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徐染秋光敬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唐知县沈诰命用官丑的行当和喜剧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七品县令唐城的形象。出涉宦海，一身土气，但是他却有抱负，有胆识，执法不阿，处处让人看到他性格的光彩。饰演唐城的演员把这个人物外部形象的丑和内在品质的美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称之为芝麻官的七品县令，以不怕垮台回家卖红薯的气魄，感动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诰命夫人，为民伸张正义，使人肃然起敬。

0: 我连我城门的后代人了，往何处捉拿凶手？与我二弟认命。呀，
1: 一个小小民女竟能杀死一员兵本，这还了得吗？
2: 啊，你们这满堂大小的官员，我懂。

0: 太太，你不认识小广我吧？我叫唐晨。
1: 哦。
0: 上任才三天，我是一没送礼，二没拜客，今天拜过五台大人。哦，我打算明天再去拜王太太。唐城，唐嘛是唐朝那个唐，城嘛是成功的城。
1: 哦，唐城。
0: 哦，太太，
1: 你过了。
0: 好太太，有何赐教啊？

0: 请太太之宴，是公子被人杀死，要我捉拿凶手，与你儿子抵命，是不是？
1: 正是。
0: 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到县衙禀报？
1: 这个
0: 有无有啊？
1: 无有。
0: 哦，再不然有太太骗之如呀？
1: 不曾。
0: 是啊，一无地方禀报，二无骗之如呀，我怎么能知道你儿子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太太，你说说你的理吧。
1: 我现在告也不晚。
0: 我现在问也不迟。
1: 我现在就告。
0: 我现在就
1: 告。

官显有显压，叫他显压住了。

0: 这高明夫人都能月牙上高，难道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1: 哟，老大人，
2: 上当上当。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七品县令，我们一没文明，二没申请，你手持棒槌教学兄，杀人灭口，毁灭罪证，了之国法，母朝廷报效公堂的成何体统？
1: 官校职位入水。

0: 个老七婆，这几句话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我的官小职微，露水打的天成，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再问问他，看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太太，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好吧。哎，太太，你可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你问我情。

0: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得这女子一场毒打。
1: 嘿，
0: 见笑。
1: 是啊，
2: 家主和严嵩，我命都事情。

小主何建夫，我命杜世琴家奴上中林修累好父亲，任你前年要反正中山王府地。

0: 哎呀，这实力在哪？难道就不要忘他了吗？后备箱真乃无用。
1: 本院公务繁忙，这两只大壮批到你呀手里，身存我令，速报本院得知。你可知道老夫是铁面无私，若有差错敢不留情。
0: 哎呀，老大人，
1: 捉拿凶手，你为公子报仇啊！去。

0: 吧，两张大状，暂替你押审问吧。
1: 啊，不，
0: 哎，别住吧，哎呀，
2: 你往哪里去呢？
0: 下官回的衙去，亲自带人捉拿凶手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吃傅大人。
1: 傅老大人好。
0: 两只大壮替你呀，知府大人。
1: 傅老大人，
0: 这两只大壮提到你呀身外。
1: 傅老大人下官。

0: 这两支大壮就凭你呀什么啊？
1: 下官一礼空断，大人请回。啊

看我的宽袖是满大。小白皮我要记住你死了呀。你倒怎说呀，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伸都不敢问，偏偏皮到我这个小丫里生问，这有心审问，这怕是我的官小之威，无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好吧，有谁说的话，那谁就先说，记住了吗？呀，咱们伺候。

0: 他头戴高风，身穿高风，哪个敢进他身？双腿发乱，我带不了，
1: 带不了，
0: 带不了，
1: 拿回来。是谁说不带老爷我的刑具啊？
2: 就是老娘我说的，不带你的刑具。
1: 哎呦，你为什么不带呀？
2: 不管，你忘了，刑不上带不吗？
1: 你忘了这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2: 小小七品芝麻官，你有何资格骂我官？
1: 官小全凭文章换，官小并非金钱捐。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宽。
2: 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的诰命夫人，你管得了吗？
1: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父母官，你不带就不行。他为何带老爷的刑具下葬？
2: 不管要发疯，竟敢私告命，我哥哥知道了，你功名难完成。
1: 别说你知道告命娘娘犯法，我也不容易。
2: 太爷，告命跑了。
1: 好啊。当官要不与民做主，我不如回家卖红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相依为父。

0: 三弟，你奉旨陈州放粮，不去陈州回家做甚呐？
1: 只因小弟有一事烦扰在心，故而迟也。
0: 三弟有何心事说将出来，嫂嫂与你分忧解愁。
1: 只求嫂娘不责罚小弟，我就感恩不尽了。
0: 何出此言？
1: 嫂娘非知小弟奉旨陈州放粮，行至长亭我就不查。
0: 查什么？
1: 查查一赃官。
0: 哎，三弟查一赃官乃是为民除害，何

0: 怎奈此人与他人不同？
1: 但不知是哪家大臣？
0: 非也。
1: 皇亲国戚？
0: 何足挂齿？
1: 王子王孙？
0: 小弟皇军。
1: 他是神等洋人。
0: 他是我包本的逆子，嫂娘的心肝。
1: 哎，三弟你吃醉了吧？
0: 哎，嫂娘啊，小弟怎敢在嫂娘面前有半句戏言？我是拒之于世人前。
1: 怎么，你当真炸了包面？
0: 他真。果然炸了这锅暖菜。
1: 我却不信。
0: 只因长亭之上有人喊冤，
1: 一念至此不可轻信。
0: 小弟怎肯听信一念之词？人证物证俱言在。
1: 纵有人证物证，你当年在树之前，看在嫂娘的

小弟子也，配弟。

抚养成人，这再生之恩，莫齿难忘。谁知宝年贪赃枉法，雨露不息，这国法难容，私情难灭。还望嫂娘深明大义，宽呐！

幸有素状，嫂娘请。

老子不严谨，这才是害人害己。

手盼春，为人总盼个好光阴，不盼自身把福享，我盼着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哎，可叹我呀盼到头来和所有在百年后。

当

0: 宽恕啊，小弟吧。
1: 启禀相爷，陈州灾情甚重，切莫延误生命。
0: 哦，我知道了。

0: 哎，苏州县、杭州县、金县、银县、司农县，我的县是好县，钢刀砍不折，黄牛拉不断，一头拴在泰山上，拉得泰山滴溜转。哎，有谁买？快来买！金县、银县、五色丝绒线喽！
1: 哈哈，好大的胆子！哎，我说咽
0: 咽了下去。
1: 哎，兄弟，我是
0: 实实大胆。
1: 啊！哎，假货郎，别发烦，傻哥想讨几文钱，
0: 随我来。
1: 哎，好好，叫我来我就来，傻哥到哪儿都发财，傻哥到哪儿都发财。哎，兄弟，兄弟，
0: 哥哥，你我深入虎穴，怎好又来作耍？
1: 这小小神州耍耍又有何妨啊？
0: 神州虽小，乃朝廷翻我梁山之重镇，哥哥难道忘了下山之时军师的一番嘱咐？
1: 忘倒是没忘，不过兄弟，这智者千虑难免也有一失啊。
0: 哥哥何出此言？
1: 兄弟，像那人家兄妹既然投靠官府，欲咱梁山为敌，对待这号人还讲什么义气公的什么心呢？依我看，咱梁山要破这神州，也不缺少这两块烂木头。
0: 缺少何物？
1: 进城的请帖。兄弟，你想啊，你我往日进神州是如入无人之地，今日进神州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如今擂旗未到，知府老贼便是这样严加的盘查，擂旗若到，必然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如林，箭如网，四门紧闭，是平贴放行，我梁山若无请贴，怕是背生双翅，嘿嘿，也难进城啊。
0: 劝降的人家兄妹进城又有何难？
1: 难就难在你这个劝降的劝字上了。
0: 一米之间
1: 换个字儿，

0: 其实啊，这点小差事儿，交我10钱一人，已然是大材小用了。又何劳兄弟你唱唱咧咧前来卖馅儿呢？
1: 哥哥，
0: 但等那月上梢头。哥哥，我自身一人混进人府，到来请帖，岂不省人省心更省神吗？
1: 虽省心神，那人家兄妹不祥，这请帖也会变为废纸。
0: 废纸，兄弟，请帖一发，泪气一尽，想变他也来不及了。兄弟，这姜还是老的了，听哥哥的没唱，就这么办了啊！
1: 且慢，哥哥，你我旅探神州，怎好如此轻举妄动？
0: 轻举妄动，
1: 哥哥不知神州内情。
0: 怎么着？你说我不知神州内情？兄弟，这话不在多少，你可叫哥哥我有点捏脖子。
1: 哥哥，
0: 提起神州，哪家墙高，哪家灯亮，哪家鸡肥，是哪家狗胖，如同摆在哥哥我的心上，怕你说我查房不明时餐。我还探了一趟，
1: 现探望探去，一事不明。
0: 何事不明？
1: 不知那人家兄妹，
0: 不是两个认贼作父之徒，
1: 上有出八两之心，
0: 绝无欺眼偷名之意。
1: 哥哥未免过于武断。
0: 愿听兄弟你的高见，
1: 请听，
0: 请讲。

0: 常言道，见钱儿可就眼开了。
1: 富贵难觅英雄也。
0: 兄弟，你把这个难字给我抹了吧。
1: 堂屋中奸细上贼船。
0: 兄弟，你把这个物字给我勾了吧。
1: 只要咱一瓶里来二瓶去，
0: 他能听你的，
1: 哪怕他不听不服，不归梁山。
0: 说对不起，你是早定了。
1: 当遵军师之命，这攻城，先使攻心计，
0: 杀鸡焉用宰牛刀，
1: 良莠不分必失败，
0: 失败怪他义不高。我说得了吧，兄弟，你我少费唇舌，这么办，你攻心，我偷盗，比比谁的招儿妙，青天不道我是枪手，兄弟，我拜你为师。我叫三马走道告辞了。
1: 更慢走。哥哥，你我打赌是小，这军令如山。
0: 好吧，那就按军令而行。
1: 哥哥请。
0: 请。

情此去定难成功，我是天儿宁受军师责备，也不能看我兄弟走险我梁山吃亏呀。哎呀，这

眼下任雄鹰攻心之事，一来我盗取青天，二来我保护兄弟，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好，兄弟，你还真没白来，这就叫攻心不成也有力，全当调虎离山。

浪。听知府说，那梁山宴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三年前是。

0: 他乔装改扮混迹神州，不守打擂的规矩，用暗箭将我家师父打下擂台。如今这个货郎叫卖不凡，话中有话，莫非又是那燕青他？姑娘我倒要会他一会。
1: 小姐我也去。
0: 你慢着，莫非那梁山用了调虎离山之计前来盗贴不成吗？我何不将计就计，一来让他们知道我任秀英的厉害，二来也好支开这个多嘴的丫头。春英，
1: 小姐，
0: 快去把窗户关好。
1: 是。
0: 春英，
1: 小姐，
0: 给你。
1: 看着。
0: 坐下。听话。梁山总有偷天手，难道姑娘听一招？
1: 哟，这是哪股风啊？想我家小姐向来不爱沾花绣朵、描龙画凤，今儿个可倒好，听我这么一报，她怎么就一惊一跳？不让我去找，他自己去叫呢。哎，小姐她让我看着请天。这件事儿要是欠了我呀，他还真没份张嘴呢。

0: 像个货郎。
1: 他还真来了。
2: 小姐，您买线吗？
0: 你卖的是什么线啊？
2: 苏杭二州上等丝绒，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小姐，您就买吧，瞧，错不了。
0: 真货假货，姑娘我可一看就破呀。
2: 是买主不是买主，货郎我也早有耳闻。
0: 耳闻，耳闻可不如眼见吧。我说货郎，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2: 神州城啊！
0: 你足踏
2: 神州地，
0: 头顶
2: 神州天，
0: 牙前
2: 高搭擂台，
0: 是擂七呢，
2: 不到十天。
0: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2: 小姐，您瞧，货郎我鞋底都磨薄了，赶的可就是这个日子啊！眼看来到3月28，又是天齐庙会，又是比武打擂，这人也多，货也贵。货郎我卖一个赚两个，这不是来的正对吗？
0: 你想的倒好，
2: 本来就不错
0: 嘛。你住了吧！如今梁山贼寇正欲谋取神州，神州城内戒备森严，你竟敢穿街越巷，高声叫卖，万一有人把你当做梁山派来的奸细。我说货郎啊，你可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2: 告辞了。
0: 站住！怎么，做贼的心虚了？
2: 心虚的不是我货郎，我看倒是小姐。想我货郎五湖四海何处不去，九江八河无处不游，东京皇城是常来常往，何况这小小的神州。谁料今日来到此地遇见小姐，这话没说上三言两语，或没看我一针一线，你便是这样疑神疑鬼再三的盘查。有道是有买就有卖，不买不强求。货郎我卖的是针，受的是线，可我画的什么虎，又勒的什么犬呢？小姐，您请。

0: 然不识货，可我到哪儿还卖不了呢？何苦在这儿听些个冷言冷语，叫人家一惊一乍，多劳心神呢？告辞了。
1: 慢着，我是货郎啊，姑娘我不过是几句笑谈。
0: 哦，货郎我也是一句戏言。小姐，您呀、消消气儿，还是买线吧。小姐，我这线绣花花兔蕊，
1: 不绣花；
0: 绣字字生香，
1: 不绣字；
0: 绣龙龙摆尾，绣凤凤点头。
1: 既不绣龙，也不绣凤。
0: 那你要绣什么？
1: 我要绣绣江山。
0: 好，货郎我分文不取。
1: 你倒真义气呀！
0: 这也分卖给谁呀？

0: 怎么来了？
1: 这个时候不来，什么时候来呀？
0: 多嘴。
1: 这个时候不多，什么时候多呀？哎呀，小姐，有些话呀，您不好意思开口，我一问，可就给问出来了。
0: 我何不借助丫鬟盘问于他？
2: 我何不借助丫鬟打动于他？
0: 春英，
1: 小姐，
0: 你可不许胡说呀。
1: 嗯，说成了算。
2: 请

0: 回家。
1: 哎呀，小姐，您别听他吹，像他们慢性的火浪，过河睡船舱，上山蹲庙堂，进城啊住店房，可不是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吗？对吧？请问家中几口人呢？
2: 货郎家中人口少。
1: 人少吗？邓书信，兄弟几位呀？
2: 七。

0: 这，
1: 小姐，哥们多，帮手多。再说了，要是合不来，咱们不会分居啊，另过。
0: 胡说！你问他姓什么，叫什么？
1: 别忙啊，人家还没问到那儿呢。我说霍浪啊，谁给你缝林补帐啊？
2: 有针有线，自己动手。
1: 出门谁看见？
2: 有把锁。
1: 回家谁做伴？
2: 有盏灯。

褒贬是买主，瞧我的！嗨，我是货郎啊！货郎你不知情何

婚吗？我们小姐，我们小姐心灵手巧，她身体好，她文采出众，一九八成龙无处找，送上门来，你往外等，你见到山。

破捞，心直胆壮意气重，话里话外有余情，莫非他来为梁山做杀客？莫非他真心指点我任秀？

0: 莫非我错投了这神州府？是非曲直，有问天。
1: 小姐，小姐，小姐，青天不见了。
0: 怎么，青天不见了？
2: 哎，家伙郎，跟着走，哥哥今天请顺手，
3: 哥哥，
2: 兄弟，走走走走，
0: 站住！

0: 说呀。
1: 我本是梁山将，
0: 什么将醋的，走跟哥哥卖馅儿去。
1: 名叫燕青，
0: 燕青都走了出去了，还攻心呢，你可别让我给你糟心了。
2: 好个胆大燕青，竟敢乔装改扮混进神州，如今盗取请帖，自投罗网，量你车翅难逃。春燕
3: 要
2: 快去喊人捉拿这两个偷盗请帖的梁山贼寇。是，
0: 站住！好汉做事好汉当，跟我兄弟说不着，请帖瞧在这儿呢。
3: 啊，请帖让你给偷去。
0: 嘿嘿，不偷不偷，他也不知我梁山有能人呢。
3: 好，我打你个能人。
0: 打我兄弟？
4: 哥哥，

0: 哥哥，不看僧面，看佛面。
1: 看佛面，一个人百八分，他算老几呀？兄弟，还是先下手为强啊！
0: 不念于情，念谁情？
1: 哎呦，他算哪条河沟里的泥鳅哎？
0: 念他出自江湖，误上贼船。纵然赴我梁山，我梁山不打江湖。好好汉，
1: 对，
2: 哼，好大的口气呀！咱们走着瞧。
3: 春英，
4: 好，我任秀英不打惊弓鸟，不捉落网的鱼。有本事的两军阵前决一高低。春英，
2: 有，
4: 送他们出城，
2: 请吧。
1: 免，
0: 请吧。我弟兄常来常往，小姐何必特遣？
1: 嗯，对。
4: 请帖寄到手，回山请功受赏，去吧。
0: 区区请帖，要他何用？
1: 哎，兄弟，我哎，
4: 你倒像个英雄。
0: 梁山俱是英雄，
4: 倒像条好汉。
1: 梁山都是好汉，
4: 既是英雄好汉，为何当年擂台之上按下毒手？
0: 按下毒手的不是我梁山，
4: 案件伤人的又是哪个？
0: 这案件吗？
1: 告诉你吧，那是你
0: 哥哥。小姐，不问也罢。
4: 问问何方？
0: 怎么一定要问？
4: 一定要问。
0: 果然要问。
4: 果然要问。
1: 兄弟，你就跟他。
0: 提起当年，也是在此神州，尊师铁罗汉为那赃官立类，冒犯梁山，宴请我奉命前来，好言相劝。谁料他非但不纳忠言，反要与我登台比试，建议搞定。也是他年迈力衰，难以取胜。那三官恼羞成怒，唆使尊师铁罗汉暗放着冷箭一。

间之上有明星，莫非师父满真情？想起他生前说过的话，不许我兄妹寻。

0: 小姐慢走。想你此去，人单势孤，恐难成功。我家军士早知你明珠暗逃，我心中不甘。既有除八梁之意，何不趁知府立擂之机，里应外合，智取神州？
1: 愿听兄长教诲，休因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贤妹，快快请起。
2: 哟，闹了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上前见过时迁哥哥。
1: 久仰啊，久仰！
3: 哎呀，好说呀，好说！
1: 哥哥果然高手。
3: 哪里哪里，妹子，自家人不见外，如今哥哥是老了，想当年经常倒过甲，酒店偷过鸡，何况这么点小东西，也怪妹子你太大意。康爹怎么还派了个腿快的呀？
1: 早知他腿快，才给他个空盒子。
3: 什么空盒子？我不信，拿来我看。
1: 请帖在此，兄长收下，皆是众家兄弟，凭他进城，免费周折。
0: 多谢贤妹。
3: 嗨，时迁呀，时迁，偷了半辈子，从来没偷空，今天这个跟头在的，
2: 可真不轻啊！
3: 哎呦，你算说对喽。
0: 贤妹，还望劝说令兄共破神州。
1: 兄长放心。
3: 好了好了，看天色不早，卖馅的卖馅，讨饭的讨饭，妹子，咱们那个日子见，告辞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小母与娘子恩情非浅，悔不敢轻心发害子女，死上金山扫兴，连累他们受尽苦楚。今日我偷偷地道谢了三郎，寻找娘子。哎呀，死了！倘说碰上亲戚，

堂前去续别亲。

0: 见良女，我发都痛。
1: 阿弥陀念，你们速速告

0: 请我走来。
1: 千金，有何见教啊？娘子，
0: 我来扶你，娘娘待你可好？
1: 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0: 你对娘娘苦是什么？
1: 岂有假意？
0: 丧是什么？
1: 这丧，
0: 丧是天哪！
1: 丧是天哪！
0: 这是想。

0: 样子，背上我有小情，想告我。
1: 死到西京，你还有何望？

0: 娘。
1: 死到血尽。

0: 信吗？哦，本人我再也不信了。我却不信。青青，我就是在天心上业，在你心机剑下奋发，死而复活。信了，信是。青梅。
1: 见到剑囊，我即上家中，暂居一时，再做道理。
0: 许此新郎去，
1: 娘子去，
0: 青梅去，
1: 娘娘去，
0: 亲姐去，
1: 许此待。

0: 休要动手，此乃四公子向妾尽礼。
1: 遵命，小将有礼。
2: 还礼。
0: 我儿齐奏国太，徐扬二家，宫门后之求见。
2: 是。齐奏国太，徐扬二家，宫门后之求见。宣徐扬二家进宫。
3: 是。
2: 国太有旨，徐扬二家进宫。
0: 领旨，大人
4: 千岁。
0: 此番进宫，将包裹之事齐奏国太。
4: 全仗千岁。
0: 大人呐，请
4: 千岁。

国台，国台讲啊呀。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肯定真的。咬牙，我看那么你，我看你吓，咬牙吓的，我心都疼，我跟你说。
1: 真馋。
2: 我们村出身文学系，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心里只能住在西，本人有点有点笨。
3: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4: 对，好，对，好，对。
5: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一块儿。
4: 哎，
3: 严丝合缝，女的。大看的眼，要你热心吗？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6: 没有标准，
3: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联系的。
7: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8: 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一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9: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8: 哎，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0: 师傅
8: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11: 好累呀。
8: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12: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3: 我们刚毕业的3-4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14: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15: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14: 干武戏的吗？
13: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意识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婷婷妈，婷婷妈，我是警察，我们把静静给你带回来了。你看，她都长大了。
1: 妈，我是静静，我回来了。
2: 静静，
1: 你看看我，我是静静啊，我回来了。你别这样了，行吗？我再也不离开你了，你好好的，行吗？你别这样了，行吗？

0: 真是太可怜了。
1: 女儿回来了，妈妈却疯了。你说这人贩子是不是没有心啊？他怎么下得去手呢？
2: 这些人啊，只要为了钱就可以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的命，这孩子丢了，这个家也就毁了。有些事情啊，只能靠时间来治愈。不好在现在孩子回来了，他妈妈应该就会有所好转。
1: 所以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团聚的那一天，对吧？
2: 对。

0: 你好，青春六块。
1: 炸弹放里了吧？
0: 在里面了。嗯，好。

0: 我们接到群众报案，在红溪市郊外城中村发现疑似王广清的可疑男子。我要求你们打拐办和刑警大队联合行动，这次绝对不能再放跑王广清。
1: 好，小邓，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就别让常人参加了，让他休息一下，这也是萧局的意思。

0: 宋主任不是叫你休息的吗？你怎么过来了？
1: 哎，人去哪儿了？
0: 他们出任务去了。具体什么任务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他们通知了红溪市刑警大队。你要是能去，就给邓主任打个电话。他们刚走没多久了。

0: 哎，曹队。
1: 哎，你好。
0: 哎，这是冯骑士的刑警队长。
2: 你好。
0: 这是我们新来的邓主任。
2: 你好，麻烦说明一下情况吧。
3: 我们接到报警电话，立马就摸过来了。现在可以确定，王广清就躲在里面。具体哪一间，现在还确定不了。我们就等着你们来了，看看怎么抓捕。
4: 如果能够通过青皮抓到这个缺哥的话，那我们这个案子就顺利多了。
1: 确实。
2: 现在还不能抓捕，他有可能跟缺哥很有联系，继续盯。

0: 电话。好的，王队长。
1: 单主任，我这边有个情况。王队长在查找监控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青皮曾用一个公用电话拨打过一个号码。
2: 他也查了一下这个号码，说这个号码在几天前已经注销了，而这个号码的主人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收到。
3: 孟主任，联系青皮的号码已经注销了，
2: 是不是说明瘸哥已经放弃青皮了？
3: 不对，老尹说过，瘸哥这个人凶残无比，见过他的人贩子都会给他杀掉。青皮跟着他做了那么多事儿，那么多事儿还连带着他呢，他怎么没把青皮给杀了？所以我估计他们之间应该还会有联系。

0: 邓主任，又是瑞哥电话，真的告诉瑞哥吗？我快撑不住了，
1: 咱没跟他说了。

0: 稍等。
1: 常瑞，你无组织无纪律，
2: 你头脑一热你就擅自行动，你破坏了整个计划，你这一冲动，全哥的线索有可能就给断了，你担得了这个责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就是想打死他。
1: 常瑞，你好好说话。
2: 老韩，你看看他这副样子，你还像个烈士的后代吗？你这么不冷静，我告诉你啊，我不会让你再去审人的，你听懂了吗？
3: 我怎么冷静？他的命是我爸救的，现在他成了一个大坏蛋，我爸就白死了，我现在就要打死他，为我爸赎罪。
2: 好，督察队跟你们队长说，派两个人到办公室来。
4: 说两句。
3: 不用派人，我自己去。
2: 好，有种自己去。
4: 常瑞，
0: 常瑞，小菊，韩晨，小菊，你先消消气儿。常瑞这件事情，我作为领导，我应该负责。
5: 关你屁就算了，你让他回去反省了。
6: 出去，都给我出去！现在过来装好人了。
2: 你们行动的时候都干嘛呢？啊，都干嘛呢？你还杵着干嘛？
0: 萧局，您先消消气儿啊！我知道您现在气头上才说出这些话，这都是因为常瑞他爸爸的死，他难过，这都是人之常情吗？
2: 我消不了这个气儿。邓岩，我告诉你，这事我比你明白一百倍、一千倍。常瑞的爸常永军，他曾经是我的老战友，是我最值得托付的搭档。托付，你懂吗？老常没了，我得替他爸管教管教这个儿子。
0: 明白。

0: 瑞亏被关禁闭了，
1: 我们的帮忙团，要不然他太冤了。先去提省长广清。
2: 郎广清，
3: 说说你的事儿吧。我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不知道你什么事儿？那你为什么抓你呢？
2: 是啊，我也纳闷了，你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呢？按理你们警察不应该都是不错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吗？你们怎么能把我这样的好人给抓到这儿来呢？
3: 老妹儿，你多大了？这样啊，哥今天啊当挖好人，你听我一句，你呢换一个岁数大点的、有经验的人过来生活，
0: 好不好？
2: 王广清，你给我老实点儿。
3: 哦，对不起啊，来，咱们开始。
0: 白文涛，认识吗？
3: 不认识。赵大峰，认识吗？也不认识。芒山树和芒江边上的驿站。
4: 哎呦，这个呀，也没什么印象了。都不知道是吧？啊，
5: 他你都认识吧？郑薇薇。
2: 这看照片是没什么印象，但你说这名字好像还真有点印象。郑薇薇，我想起来，郑薇薇是我小学隔壁班同学呀。啊，那会儿长得挺好看，
6: 有点胖。
2: 哎呀，这一会儿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现在长什么样。真是什么呢？啊，青春岁月蹉跎啊！啊，这个时间一去不复返呐。哎呀，想一想。
3: 一晃眼，
2: 我就这么老了。王广清，少说废话，我们现在说的是被你拐的那个郑薇薇。
3: 警察同志，你这给我吓着了，我以为你冲过来要动手打我呢。这法治社会啊，咱不能动手打人，好不好？啊，对不起，我错了啊。这样，那个
2: 我好好配合，肯定好好配合。
3: 咱们重新来一次，来，预备，起。
0: 每次他们拐卖少女成功之后啊，王广清就会挑一批人让他们去卖淫，然后剩下的人呢就卖到偏远的山区去做媳妇儿。所以，我们即便是通过王广清找不到缺哥的线索，也可以发现黄川的踪迹。
1: 可无论怎么怎么审，他都不说话，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7: 哎，要不我们用一下邓主任的攻心术，让他看看那些被拐的少女凄惨的样子。
8: 王广清他就是个滚刀肉，要是任何招数对他有用的话，他也就不会再犯罪了。那也不能干等着吧。王爷，要不咱让常瑞试试？
3: 行啊。
8: 夏菊，青皮他不敢开口，他是惯犯，一般的审讯方式根本就没法让他招。我在想能不能用感情牌。 但如果要用感情牌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常瑞，能不能提早放了他？
9: 这就是你的办法。你想让常瑞提前处理是吗？我告诉你，三天就是三天，差一分钟都不行。
8: 萧权，
9: 他犯了错。

就应该接受惩罚。作为一名警察，作为历史子女，更应该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我不相信你们有别的调查思路。邓岩，我为什么把你调到打鬼班？自己好好想想。

0: 老韩，你看看他这副样子，你还嫌我那次的后代吗？10月19日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为救出落水少年王广清，南阳店派出所所长常永军不幸溺水身亡，终年43岁。
1: 邓爷，我为什么把你调到打鬼班？自己好好想想。

0: 哎，张阿姨，行，我现在马上过来。
1: 请进，邓主任，真的是非常感谢你能来。薇薇出院以后啊，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我实在是担心，怕她想不通做傻事儿。
0: 没事，
2: 在哪儿
1: 啊？在这个房间，你去看看她。

0: 今天天气真好啊！看着外面那些小孩儿，我突然就想到我最近刚认识的一个女孩。我跟你讲讲她的事儿吧。这个女孩啊，她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勇敢，非常聪明，而且她还多才多艺。她弹古筝，在她13岁的时候就被灵山寺最有名的明月大师收为关门弟子，而且他还擅长写作，写得还非常不错。他写的作品还被登上过杂志。我把这个作品复印过来，给你读来听听吧。如帆船在大海上航行，也如风筝在空中飘荡。如果没有风，船将无法前行，风筝也无法飞翔。但有时或很多时候，风的方向不总是顺行的，帆船将面对劲风和逆流，风筝也将迎着呼啸的乱风。这或许就和人生这趟旅程一样。
1: 别读了，姐姐，别读了。
0: 他的这个作品就在前两天还获得了金奖。我当时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是文章里的那个女孩，在面对即将袭来

我可以席卷一切，小，我会不会也像这个女孩一样，可以那么勇敢，可以急中生智，最终开启飞机，带着大家逃离海啸？文章里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而那些伤害你的人。 一刻都不会被放过。

0: 们把我卖去了夜总会，有一个叫李老板的经常过来，我要是不听话，他们就骂我，就打我。有一次我把李老板的手抓伤了，他们就把我指甲拔了。
1: 哥最近忙，是不是忘了帮你剪指甲了啊？
2: 停业，我进来。
3: 怎么了，李总？
1: 这娘们最近这指甲有点长啊，加工一下吧。啊？
3: 对不起，李总，马上解决。
2: 来，
4: 哥，
2: 老实
1: 点。来真的了。
0: 我每天晚上都能遇见他。在梦里，我真的好害怕。
5: 你现在可以不用害怕，你有我们，有你妈妈，还有爸爸，我们会保护好你。而且，你当时非但没有害怕，你还选择了勇敢面对。你还记得一个叫平娇的女孩吗？她也坚强地活了下来，她甚至还帮我们抓到了那些恶人。
0: 她怎么样？
5: 不用担心她，她跟你一样回到她父母身边了。在我看来，你们都是文章里那个勇敢地去面对海啸的。

0: 没事，别坐，安心睡着了。
1: 这孩子现在说什么都不肯上学，我和他爸挺担心他的。可是现在我们这两个家庭情况特殊，你也知道，就怕刺激到薇薇，所以就在学校附近住了这间房子。可是他从出院到现在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肯出来，我怎么劝都不管用，最后就想到了您。其实都是我不好，
2: 要是当初不离婚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1: 薇薇妈妈，你也别太怪自己了，而且以后还是少在薇薇面前提家里的事还有学校的事儿。薇薇她遇到这些事情，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们的温暖和无声的陪伴。而且薇薇她心思很细腻，自尊心又强，她肯定暂时不想面对家里这些事儿，还有学校那些事儿。这个您需要跟薇薇爸爸也讲一下，需要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理解和支持她，还有陪伴她。当然，咱不能着急，咱们得慢慢来。受伤的心理疗程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2: 我听你的，邓主任，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0: 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些人渣，我一定要把他们千刀万剐了。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抓住他们，将他们绳之以法。
1: 谢谢，谢谢你。
2: 我去见郑薇薇，她提到两个关键人物，李老板和莫静南。现在青皮铺毒口就从这两个人开始抓起。
3: 佳佳，你帮我调一下咱们突击白金一号那天的监控，应该就是郑薇薇第一次见李老板的时候。

0: 这个女孩见过吗？见过吗？
1: 没见过。
2: 没见过。他可见过你，而且是你亲自把他送给李老板的。
1: 什么李老板？我不知道。
2: 好吧，那我们改天再来吧。忘了告诉你了，前两天我们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妈摔了一跤，很严重，现在已经住院了。
1: 不可能，我妈身体好着呢。
0: 詹默，你觉得我们会拿你父母的事情跟你开玩笑吗？
3: 你妈妈摔倒住院了，医生说摔得挺严重的。
1: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
0: 就在你刚被抓的时候，他一着急摔倒了。
1: 那他现在还好吗？医生怎么说啊？他有钱住院吗？
0: 算你有点良心。你跟你妈说过，你想在灵山做点小买卖，将来好好孝顺他。现在准备在牢里孝顺他。
1: 我就希望他过得好点啊。那他现在有人照顾吗？
2: 我们已经安排人去照顾他。陈阿莫，路摆在你面前，你自己好好想想。
4: 结合陈薇薇以及我们当时在白金一号解救两名少女的证词，我一共抓取到17名符合条件的成年男性，在相关时间段内出入过白金一号。
5: 你把之前照片都给我印出来。
4: 好，

0: 就他，他救了李总。
1: 你确定？
0: 我跟老大见过好几回了，错不了。

0: 媳妇儿，
1: 吃饭了啊。
0: 疼，哎呀，媳妇儿，
1: 快过来，吃饭了。
2: 这几个菜做这么长时间啊？
3: 哎，精致，主要就是精致。
2: 哎，这什么呀？
0: 我真给忘了这次。不，这，
1: 哎，媳妇。哎，
0: 哎，媳妇，哎，我媳妇，我真给忘了。对不起啊，
2: 你记得什么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

0: 厌那个味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最近不是公司太忙吗？我保证，我下次一定记着啊。
0: 公司啊，公司是谁给你的呀？没有我们家，你能有这个公司吗？
1: 是，那个，要不然咱们那汤不喝了，那不是有鱼还有虾吗？咱们吃去，走了。
0: 自己吃吧，恶心了。
2: 你干嘛去啊？
1: 爱吃不吃？我他妈欠你的。谁呀？这是？你谁啊？
3: 骊山是公安局的。
4: 卢生是吧？跟我们走一趟。
5: 给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啊，还弄一什么强制传唤通知书，啥意思呀？
1: 我到底怎么了？
4: 认不认识这个女孩？
5: 不认识。这女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个人总能认识吧？
5: 警察同志，我每天见的人太多了，我怎么能记得住啊？
6: 来来来，好好看。
5: 没印象。
7: 现在郑薇薇来不了是个问题啊。
6: 是，目前只能看陈阿莫指认的情况再做下一步的计划。
7: 嗯。
8: 辨认一下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0: 我认识他，他就是你老爸。强奸？我强奸他？我都不认识他，我强奸他干嘛呀？我这个人，你肯定也会说你不认识他，对吗？我肯定说。
1: 你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我不认识。但是他可认识你，你干那王八蛋的事儿，他看得清清楚楚。
2: 陈安默他已经指认你，就是你强奸了受害人，你怎么解释？
3: 我怎么解释？污蔑，这就是污蔑！我强奸谁了我？
2: 这人我根本就不认识，我告诉你，他们俩就是想合起伙来骗我钱，讹我钱，警察你得相信我，这就是俩骗子，你得相信我是一合法公民。我律师呢？叫律师过来，我律师不来，我今天什么都不会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在帮他们说话，你们是人民警察，你们知道吗？
1: 怎么就这么混蛋呢？这个人，
4: 怎么了？这是？
2: 还不是那个卢少一问三不知，就说他是无辜的。
1: 邓主任，卢胜的家属来了，说要见你。没有证据就抓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们公安不会不懂吧？
5: 蔡女士，我们警方不会无凭无据的去抓一个人。
6: 我们想知道我的当事人卢先生，他涉嫌犯了什么罪？你们有什么证据？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7: 现在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我们不能跟你们透露太多细节。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他涉嫌强奸。
2: 强奸？卢生对郑薇薇确实进行了非法禁锢并实施了强奸，完全可以报警批捕。
3: 找出足够的证据，让他心服口服。
4: 我不想干了，你们加油。
5: 青皮到现在还是嘴硬，还有那么多小孩都没回家呢。
6: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父亲用命救回来的人活成了一个人渣。
7: 那个郑薇薇绑架案应该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起码不是随机择选受害。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现在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我们不能跟你们透露太多细节。但是，只要有任何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夏女士，如果您的老公是清白的，我们一定会放他出来，一定不会冤枉他。
1: 那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他到底犯的什么事儿啊？
2: 他涉嫌强奸，他哪有这本事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蔡女士，有没有搞错？我们会调查清楚。您要是没有其他的事儿，请您回家等消息。 按你们的程序办，一旦搞错了，我会投诉的。

0: 卢生这事儿你给我查清楚。
1: 明白明白。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陈阿莫的指认以及客观事实的辅证，卢生对郑薇薇确实进行了非法经过病逝失的强奸，完全可以报警批捕。韩志，你看一下这。
2: 我同意批捕，但是你们要继续侦查，找出足够的证据让他心服口服。
1: 明白。

0: 你干嘛呀？
1: 我不想干了。
0: 瑞哥，你别冲动啊！
1: 我没冲动，在里面三天，我想明白了，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警察，所以我选择退出。
2: 你想做一个什么人？照亮他人，在黑夜里。
1: 你们加油！希望在你们的努力下，天下可以无关。

0: 其实真没必要还要您大老远跑一趟。
1: 要是没有这件事情，我可能还不知道常所长的种种事迹，但是我知道了以后，我非常敬佩他，因为他让我知道了一个好警察的样子。
0: 是什么样子？反正在我的记忆里，他就是一个永远不回家、一直在工作的坏爸爸，最后还救了个人渣，丢了性命。

0: 这就是真正的好警察吗？
1: 但你也还是选择成为了警察，不是吗？
0: 那是因为我没得选。他牺牲之后，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我就应该继承他的衣钵。
1: 常所长在那个时刻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完成警察的使命和责任。你作为他的儿子，难道也不是这样想吗？
0: 我凭什么要继承他？他是他，我是我，从来没有人在乎我想干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就应该永远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1: 我不知道你跟你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你说出这样的话，但是通过这几天我能看得出来，失去他你心里很痛苦，这是你的一个心病，可是你一直都不肯承认。秦皮到现在还是嘴硬，还有那么多小孩都没回家呢，难道你就这样半途而废吗？
0: 当警察的多了，比我优秀的更大有人在，多我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1: 常瑞，我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对你这么失望，我也没想过会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不想为了留住你说什么大道理，但是你说的对，警察是很多，但是培养一个打拐民警需要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本身就是跟时间赛跑的，我们现在在这说话之间就会有一个家庭可能会陷入到丢失孩子的痛苦当中。你要是觉得这一切你都无所谓，你不在乎了，你不在意，你麻木了，没关系，我也劝不住你。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按照你的意愿生活，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祝你一切顺利。

0: 你不开心吗？
1: 谁说的？我开心，好开心。你觉得我是个好警察吗？
0: 当然啦，你是个好警察呀。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抓过很多坏人啊。
1: 也是，抓坏人就是好警察，帮坏人就是坏警察。
0: 可是你也救过发发呀。
1: 你不一样，发发不是坏人。
0: 可我帮坏人做过事。
1: 那时候你还小呢，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人家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所以啦，那你救人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2: 主任，我那天指着肖局长的鼻子嚷嚷来着，他不会真生我气吧？
3: 常瑞，知错了。
1: 啊，
4: 小菊，按照规定，王广清这个案子，常瑞不一定非得回避吧？
3: 闭嘴！你真的知错了？
1: 作为一名警察，我应该听从组织的指挥，不应该因为个人感情擅自行动，更不应该对着您嚷嚷。
3: 好，你这才像老常的好儿子。不是，关键你们找到了沈王广清的办法了吗？
4: 是，已经找到了。
3: 找到了还不赶快去？掌握好节奏啊！
4: 好，
3: 去吧。
4: 欢迎归队。
1: 谢谢。

0: 王广进，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牛逼呗！你不警察吗？等着，等有机会的，咱俩好好比划比划。没机会了。
1: 你还记得常永军吗？

0: 你的呀，救我的命，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你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都会在他坟前放上一束康乃馨。畜生也知道感恩吧。 我叫常瑞，常军是我父亲。行，你爸呢？当年在水里救了我的命，没想到你这当儿子，现在在水里差点要了我的命。
1: 王广庆，既然你到现在都没忘记常所长，但是你现在想想，你做这些事儿，你对得起他吗？要是常所长还活着，可能后悔当初把我救了吧。他不会的，他不会后悔。
2: 就算再有10次、20次，他还是会救你。你每年都回去常所长的坟前给他送一束花，说明你没有忘记他，说明你良心未泯。我们审问你那么多次，你一个字儿都没跟我们说。但是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的证据，就算你不开口，一样能给你判。
1: 可是你自己对得起你自己良心吗？你对得起你每年送的那束花吗？你对得起常所长的命吗？我们是想让你重新做人。那天抓捕的时候，我不该打你，但我控制不住，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父亲用命救回来的人，最后活成了一个人渣。 不是一个好父亲，但肯定是一个好警察。我希望你可以配合我们的工作，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让一个好警察的牺牲可以有点意义。
0: 我渴了。
3: 我倒杯水。如果这个王广庆说的是真的话，那这个郑薇薇绑架案应该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起码不是随机择选受害人。
0: 李老板呢，喜欢上一个女孩，就是。 从我左手边数啊，桌子上第二个这个女孩，但这是成年人，是个大学生，那上哪那么好骗去？没办法呢，我呢就让白婉现在网上跟他沟通呢，时间长了也就摸清这女孩的性格脾气、生活细节等等吧。然后在一次他去给人当家教的路上。 我们就得绑架了吧，啊，绑架！谁能想到这女孩呢，性格特别刚烈，软的硬的都不吃，就给女孩下药了。李老板呢，就算是把她给硬上了。上了之后呢，李老板挺满意。
2: 然后朱哥跟飞哥说他也挺满意，第二天就给我拿了10万块钱现金。在我看来，
4: 这一定是一起有组织的拐卖加绑架，
2: 而且这个瘸哥一上来就给10万块钱，说明他从这件事情上能获得的利润远远不止这个数。
4: 所以我们就必须得查清他们背后到底在做什么交易。李老板真名叫卢生，我觉得我们应该顺着卢生这条线。
2: 人类，你查一下卢生公司在郑薇薇被绑架期间的业务来往。

0: 妍妍今天又来不了了。哦呦，
1: 当了那个主任啊，忙得不得了，想让他来吃个饭，没门。他那也是工作，正事儿嘛。对吧？
0: 工作重要，生活也重要。嗯，你们知道吗？他那个房子乱的，都没有时间打扫，是我逢三差五的去给他整理的。
2: 这倒是的。哎，秀明，这次回来能住一段时间吧？
3: 我明天就走。啊？这么急啊？
1: 你没说他，我说你有用吗？现在呀，工作是他的媳妇儿，家呢就是他的旅馆，对不对？哎呦，我这都是我不好。
0: 那个一会姨妈，主要是啊，我申城的公司呢最近发展的还可以，有一个资本方呢还想注资我们公司，所以事情就比较多。
1: 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来祝贺一下。
0: 小明。 你们都太年轻，想事情呢想的太简单，工作再重要也没有生活那么重要，嗯，对吧？嗯，我的意思呢，你们俩你在这儿，你在这儿，长期两地分居，不要给我搞出什么事儿啊！你们可是异地哦。嗯，
2: 吃菜吃菜，这，姨妈，你放心吧，肯定不会的，而且啊，我都已经想好了。
4: 把
0: 申城那边事情呢稍微稳定稳定，我以后就少出差，或者干脆我就不出差了。对喽，
1: 我就住在这边，这就稳定了。嗯，
0: 这还差不多。
1: 你们俩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是。吃菜，吃菜好不好啊，老同志？啊，
0: 我是说，如果你们没时间。

0: 间啦，忙啦什么，领养一个总可以吧？
1: 哎呀，看见了吧？

0: 姨父姨妈，身体健康啊。
1: 嗯嗯，好，嗯，
0: 干杯。
1: 好嘞，
2: 好。
3: 人家学哥做的都是净手买卖，
4: 你就算是把我们下面人抓了，你怎么着也抓不着人家。就是我这样的人，就是专门给人家背雷的。
5: 这得多大的雷呀、啊？你背得动吗？你就那么愿意为全哥卖命啊？
4: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挣的就是这玩命钱啊！最多再讲点江湖道义。人全哥出手也挺大方，只要你事儿办明白了，钱一定也都到位。而且大哥也有大哥样，只要说过的话，答应你办的事儿一定给你说到办到。
5: 怎么联系他？
3: 说实话啊，我联系不上他，每次都是飞哥联系我，给我下的命令。上次你们把芒山树清了之后，我呢翻过白虎山，就是飞哥接的我，然后他把我带到了湖西市。从那之后呢，我就联系不上他了，电话也打不通了。
5: 这么看来，这个瘸哥和王广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应该都是通过这个飞哥。飞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人，只能靠半办法去追寻了。佳佳，哎，你按照王广清他的供述查一下他逃跑路线所有的监控。
6: 好。
5: 喂。
7: 不好了，
6: 邓主任，自从你上次来劝了他以后啊，他好多了。今天呢，他出去了，学生证也没在。我就以为他想通上学去了，可是我没想到我发现了一个验孕棒，是阳性，
7: 而且他还给我留了个纸条，是这么写的：
6: 妈，对不起，我走了，您就当没了这个女儿吧。邓主任，你帮我找找他呀。

0: 你给我，你别做傻事行吗？
1: 我求你给我啊！
0: 不是答应过我吗？我们上次不说的好好的吗？

0: 我以为我能做到的，但现在我做不到了。知道我怎么找到你的吗？我看到你写的那个文章，被摆在你们学校展览室最中心的位置，不光是在你们学校的展览室，在网络上你写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大家喜欢上了你，喜欢上了你创作的那篇文章。你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希望，现在你要放弃自己的希望吗？
1: 别说了，别说了。

生之花。你看，我在这儿种了两株呢，一株是你，一株是我。微微，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也不一定能活到现在。所以你也一定要答应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加油！

0: 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秦娇。快看，我回家了，我也找到了真正的爸爸妈妈。
1: 微微，当初我们被关在一起的时候，你告诉我，风信子是。

0: 陆生，你涉嫌强奸罪，怎么了？觉得自己冤枉了？
1: 其他同事，我就是被冤枉的，你们赶紧把事查清楚，还回清白行不行啊？
0: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
1: 我叫什么棺材掉什么泪啊？我啊？啥意思？你这是？
2: 你们是不是想迫害我？
3: 冤枉我呀，是不是这意思？你们，你好好说啊！我们是警察，谁会迫害你啊？觉得自己冤是吧？想要真相是吧？郑薇薇怀孕了，经过无创胎儿亲子鉴定，孩子就是你的。

0: 我找到飞哥了，哎，邓主任瑞哥，你回来正好，我找到飞哥了。根据王广清的供述，就是这辆车把他送到了红溪市。车辆我们已经找到了，车主就是飞哥。飞哥本名叫费岩，费岩把青皮送到红溪市之后，就飞往了青芒国。
1: 丢了倒挺快，这个费岩联系王广清的另外一个号码也只有跟王广清一个人的通话记录。单线联系，那现在线索又断了。
0: 还没有，佳佳，你找一下费岩他开着车辆车在省内的行驶规律。
2: 好。
0: 这是车辆近期的行驶记录，主要是在灵山市内行驶，而他去过最多的地方就是。 天海吉祥娱乐中心。

0: 是吗？请慢用
1: 啊，
0: 谢谢。
2: 微微，警察来了。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迟到了。好久不见，你好点了吗？
3: 不，
2: 坐吧，夏。
3: 哭什么呀？
2: 坐。
3: 最近怎么样了？
2: 挺好的。
3: 你这个手还疼吗？
2: 已经快好了。吃吧。
3: 好。你这是点的什么呀？我都没吃过。
2: 尝尝这个，
3: 感觉好香啊。
4: 近期上城市中心地区连续侦破数起拐卖外地少女被强迫卖淫案，省委省政高度关注。
5: 就是这些被拐的、被强奸的女孩，
4: 灵山市
5: 啊，不就是因为她们生活不检点，才被这些坏人盯上的吗？
6: 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些被强奸、被拐卖的女孩都是他们的问题了？
5: 那不然呢？这苍蝇啊，不叮无缝的蛋。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些呀，被救出来的女孩，你想想，有哪个正常的男人想要她们？有哪个正常男人不觉得她们脏？所以，我跟你，你有病啊，泼我干什么呀？
7: 泼你怎么了？我就该早点泼你，让那个臭嘴赶紧给我闭上。
5: 我妈都没骂。你竟然敢骂我！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8: 你好有本事啊！你动他一下，你试试。哎呦！
5: 俩小娘们要打我，你信不信我连你家一块打？
7: 你别打人啊！我们录着视频呢。
5: 对，我们有证据，你敢动手，我现在就报警。滚！你给我等着！

0: 哎，你们听说了吗？隔壁那个赵老板要把店铺兑出去了。
1: 为啥呀？
0: 还能为啥呀？听说房租要涨，干不下去了呗。
2: 哦，那咱们可以把他们的桌椅板凳还有厨具什么的收一点过来啊。
0: 我早都问过了，他说不单卖，要盘就得全盘过来。
2: 哎，
1: 那也太多了，咱们这儿哪放得下呀？还是算了。
0: 你就算放得下，咱也没钱买
3: 哎，
0: 呀。
3: 我忙
0: 咱们
3: 着呢。
0: 房子才发着。
4: 张姨，
0: 吃了吗？
3: 哎，吃了吃了。哎，我来呀，就跟您说点事儿。是这样，张阿姨，我一朋友呀，他也看上了我这店面，他给的这个价呀，还挺合适的，所以
5: 小
3: 我就，
5: 钱儿，我也正想跟你说，你看咱能不能还按原来的那个价钱，我们再续一年。
1: 对。
3: 张阿姨，不是说我不照顾您，您看，咱们这街上其他店面都涨租了，那么多年我也一直没给您涨过租金，我够照顾您的了，是不是？
5: 是，
3: 咱是不是怎么说得象征性的涨一点啊？
5: 你说的那一点儿是多少啊？
3: 我那朋友他给我出的是5万一年，要是您的话，4万8，4万8。
0: 4万8？你这也没上多少呀。
1: 对，你4万8跟5万有啥区别呀？
0: 哪能涨那么多呀？
1: 是啊，
0: 您再给我们让点呗。
5: 这个，你看啊，我们这个真的这一年啊，都挺不容易的，赚不了多少钱。亚强，这么多年你一直照顾我们，我们知道你不容易。你看能不能我们再商量商量？
1: 再让一让。
3: 要么呢，您就给4万8，咱们续约；要么呢，我给您大伙儿半个月时间搬走。
1: 半个月，
5: 小钱儿，
3: 就这样了，您考虑考虑。
2: 哎，不是，哎，小钱，哎，咱们等等，不是，小钱，哎。

0: 先送材料室。好。
1: 卢生他自己开过一家小公司，后来倒闭了，然后就跟蔡宁结婚。结婚以后就用蔡家的财产做到了现在。
2: 邓主任，您真的没有结果了。这个就是郑薇薇被绑架期间所有与卢生公司签署合同的公司清单以及合同金额。鼎盛集团。
1: 怎么了吗？
3: 这是我表哥表嫂家公司，
2: 那你要是不方便，让磊哥替你去一趟。
1: 没事，我先打电话问问吧，蹭牛摸摸情况。

0: 你签的字，是啊。这么大的一批货，这么大的一批货款，为什么不直接找一个保险公司买保险，还要找一个什么国外的保险代理公司？现在这个代理公司跑路了，钱没有了，你们俩告诉我，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
1: 叶总，这个事儿怪我，之前一直跟这家公司合作。
2: 从来就没出现过问题。一直合作，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老吴，这是你现在应该说的话吗？
3: 是我是真。发生这样的事儿，谁也不想。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找国外的代办报警了。
2: 报警没有用，你在国外报警，什么时间可以破案？什么时候可以把钱追回来？我申城那边缺少资金，我已经等不及了。
3: 这样吧，公司的那些应催货款。
1: 我亲自去盯，好不好？还有公司那些老客户，我尽快的去梳理一下，争取能够多拉一些新的订单进来，好吗？叶总，这个事儿还是交给我吧。一个月，我在一个月之内做一个可行性方案出来。
0: 我要可行性方案没有用，而且我也给不了你一个月的时间，2周时间资金到位。
2: 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辞职，我先去忙了。我，总总，你为什么要这样逼人家？
1: 我这不是逼他，
4: 我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就是他失职，他应该承担责任。
2: 什么叫他失职？他应该承担责任？这公司是谁的？是咱俩的。
0: 你像一个甩手掌柜一样，
5: 公司这么多事儿，人力资源又很有限，那什么都不管，你丢给我们。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儿，你跟我们来追责，你在干什么？
2: 我明天一早上飞申城，我到那边想想办法。
0: 总而言之，一句话，申城的资金链不能断。
2: 你心里只有申城，只有资金链，你心里还有别人吗？

0: 卢生的案件牵扯到了鼎顺集团，鼎顺集团的老板叶修明是我表哥。如果卢生的案件真的跟鼎顺集团有关的话，我是不是得申请避险？
1: 还没到那一步，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查，我相信的人品。如果真查出来叶修明跟这案子有关系，你再避险也不迟啊。
0: 行，我知道。
1: 好，
0: 那我先下去。
1: 去。
2: 乔把你给忙的，
3: 哎，怎么天天穿这么素啊？我之前给你送的衣服怎么也不穿？
0: 哎呀，你给我的那些衣服太花里胡哨了，我这做警察的我穿不了，
2: 还看不上是吧？说吧，找我什么事儿？不是只请我喝咖啡吃蛋糕吧？
0: 嗯，是这样的，我想跟你打听一下卢生这个人。
2: 卢生？之前你们台管办的人已经找我聊过了。哎，你跟我说个实话，我们公司跟卢生这个单子是不是就彻底没戏了？
0: 怎么说呢，这个你们公司跟卢生之间的事儿啊，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因为卢生这个案件呢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也不能跟你透露。我就想知道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顺来讲影响大吗？

0: 我是曹希文，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就一孩子，值多少啊？
2: 你以为是菜市场呢？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拉倒。
3: 佘庆林的孩子确实跟黄片有关系，
4: 但佳佳查过系统里没有佘庆林丢失孩子的报案记录。
5: 误会，都是误会。我家小孩挺好的。
6: 谈一个受害者还掩盖什么呀？
7: 那就说明这受害人有问题呗。
5: 他拐过你儿子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8: 警察在这儿你不说，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你说呀！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顺来讲影响大吗？
1: 大呀。现在我们公司整个资金特别紧张，这窟窿大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填了。实在不行，或者自己出去跑业务，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儿。
0: 那卢生这个事儿，在鼎顺是谁牵的线呀？
1: 我们公司副总。
0: 他俩熟吗？
1: 那肯定不熟呀，熟还能接这样的单子？当然，现在外贸确实不太好做，要不然也不至于什么样的单子都接，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
2: 邓主任让我们来鼎顺是发现了什么吗？
3: 他说卢生和鼎顺的合约啊，是一个叫吴斌的副总签的线。
2: 你好。
4: 你好。
2: 找吴斌。
4: 找吴经理吗？两位这边请。
5: 齐华同志，我想好了，我要揭发，我要立功。
6: 你举报谁？
5: 不是，我先问一下，这检举完有什么好处吗？
7: 你先说你的。
5: 就一孩子，值多少啊？
6: 你以为是菜市场呢？还讨价还价？你想说就说，不想说拉倒。
5: 说，那个是佘庆林的孩子，就在一个月前拐的。
6: 哪个佘庆林？
5: 就是那个凯翼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8: 二位警官，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2: 就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8: 你说。
2: 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客户叫卢生？
8: 有。
2: 前段时间是不是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
8: 是的，二位也知道，我们公司呢是做东南亚进出口贸易的，卢生呢跟我们签了一个合同，想在七莽国采购铁皮石斛，我们帮他垫付了500万的采购款。没想到碰上了海难，到现在他们公司也没有把这500万打到我们账户上。
9: 这么大的款项，那说明你们跟这个卢生的关系不一般
8: 啊。也就是之前合作积累的一些信
7: 任。他丢孩子怎么没报警啊？骗我们呢？
10: 我没耍你们，您先别急，我慢慢跟您说啊。这事儿啊是那个2个月以前，这佘庆林啊去我们公司进一批那个铁皮石斛，像他们这种小公司啊一般用量都不大，我就按照常就是把这个定金都给收了。后来是委托鼎顺集团从那个青莽国进个货，这谁知道半道出事了，海难，这货都没了。哎呦，这姓佘的每天去公司里闹腾，烦我呀。他
9: 卢生这个人生活中你了解吗？你们熟吗？
8: 啊，偶尔在局上碰到过。
9: 他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8: 脾气不大好，还有些好色。
10: 别躲！往哪儿躲去？这个垃圾，我崽！
8: 卢总，哎，不好意思，喝多了，走错房间了，抱歉，实在抱歉。当然。撞见这种事儿都挺尴尬的，我赶紧走了。事情就是这样。
2: 是这个女孩吗？
8: 哎呦，这个时间有点长了，记不清了，但是是长头发。
10: 她每天上我公司里烦，跟我这折腾，她跟我这闹，烦死我了。快，
7: 你先说青皮为什么拐佘庆林的孩子。
5: 就我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像一狗皮膏药似的，每天黏着，他给我弄烦了。
11: 哎，多多，坐吧。哦，我不坐，我找你有点事儿。
12: 什么事儿？
13: 卢总，我款都付了，
11: 但货您说没就没了，您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5: 庆林。我也跟你说了，海难那属于天灾，
11: 你找我也没用啊。这笔货我要是拿不到，那货款你总得退还给我呀，要不然我真的要破产了呀，卢总。
5: 盛经理，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4: 嗯，前天去我公司门口堵我，昨天你又去停车场堵我，今天你又跑我们家来了，你要干嘛呀你？啊？你回去好好看看那合同，上面怎么写的？清清楚楚写着，不可抗力因素所造成的损失是由我们双方来承担的。你找我来退钱，我找谁去？
11: 我都知道，这合同上写的我都清楚。但是现在我是真的没辙了，我没有办法呀，卢总，您行行好，这笔货款，您退我一半，退我一半也成啊。
14: 周青林，我告诉你，一分都退不了。你要不服，你去法院起诉我，听见没有？出去。
11: 卢总，
14: 大爷，
15: 哎，
14: 宋哥，
11: 卢总，您再听我说两句，卢总。
15: 酒吧，
11: 你别推我，
14: 混蛋。
11: 姓卢的，你给我听好了。不要逼我，要完蛋，我们一起完蛋！
14: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出去！
15: 怎么？
11: 别推我，我自己会走。你给我等着！
5: 我跟你说，
6: 那你是共犯，是你指使青碧去做的呀？
10: 我不是共犯。我不是这意思，我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青皮，你去帮我那个吓唬吓唬他，是不是？别每天老烦着我了。那谁知道他直接把人孩子给拐了。

0: 吓我一跳，跑这儿干嘛来了你？
1: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卢总，钱我不要了，但你不要动我家孩子，求你，
0: 卢总，你不要动我家孩子，我求求你。
2: 你说什么呢你？
0: 谁动你家孩子了啊？你要再这么说，我告你诽谤庭怎么样？
1: 卢总，我求你了，
0: 我让你滚蛋，听见没有？
1: 我求你，我求你，
0: 你不要动我家小孩，我求你。保安，
1: 钱我真的不要了，
0: 拉走，拉走，拉走，
1: 我求求你了，卢总，
0: 干嘛呢跟这儿？
1: 卢总。
2: 钱我不要了，那多不是人干的事儿啊！太没良心了！这我也不是这种人呀，我说这些是为了我这个立功表现好一点，我才会说这些话的。
3: 行了，事情我们会查清楚的。
2: 哎，哎，你别走啊！哎，哎，警官，我这算重大立功表现，蒋同志，我这算不算立功啊？
3: 刘总，您认识肺炎吗？肺炎？哦，肺总是吧？哦，对，但是我们天海吉祥的常客，出手挺大方的，那你跟他熟不熟？
4: 警官，您这话问的，这么说吧，凡是来我们天海吉祥消费过的，我基本上都认识，
3: 但是认识并不代表有深交。他出什么事儿了？
4: 你们这儿有监控吗？
3: 有，不多，但是我们呢，只保留近一个月。
4: 让我们去监控室看一下吧。
3: 可以，哎，行。

0: 刘总，您帮我辨认一下，是这个人吗？
1: 啊，对，就是他。
0: 这是你最后一次见他吗？
1: 对。哎，到底怎么了？
0: 那你知不知道？
2: 可以了。不好意思啊，耽误您时间，刘总。如果他再联系你，请您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啊，一定一定，配合警察是我们公民的责任嘛。
0: 我们查了天海吉祥的客户信息，肺炎确实经常去那儿，但是就是普通的消费，没有什么异常的。
3: 刘刚呢？你觉得他怎么样？
0: 也挺普通的，而且问他跟肺炎是什么关系，他就说是客户，也没有什么过深的交集。
4: 我觉得那刘刚有问题，好像他知道我们会去，知道我们会问什么。
5: 人呢？
6: 里面吧。
7: 李副主任，辛姐。
8: 李副主任。
6: 啊。主任，我们去找吴斌问过话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8: 不过这个吴斌啊，倒是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是在天海吉祥看见卢生和一个很像郑薇薇的女孩在一起。
3: 天海吉祥，确定吗？
8: 地点确定，人不确定，只是说像。
3: 又是这个天海吉祥，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0: 管好你小畜生啊！哎，到处乱跑，破坏我生意，我扔了他，知道不知道？
1: 别！哎呦，别生气啊！你跟他置气干什么呀？哎呦，欣欣都被吓着了吧？哎，快回去睡觉啊！别生气了啊！你看你喝那么多，我给你倒杯水吧。别生气了。
2: 怎么了？今天警察来是有什么麻烦事儿吗？
3: 我有什么麻烦？肺炎都出国了，警察什么都查不到。就是这两天我睡不好，太阳穴嘣嘣疼。
2: 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3: 见我怕过谁啊？啊！一个小小的打拐办，他能帮。

0: 我怎么着啊？
1: 一个小小的打拐办，不也逼得肺炎跑了路吗？还是小心点好。
2: 这两天你别来了啊，好好把你那瑜伽馆管好了吧。
1: 这肺炎的监控你都做得了手脚，我来算什么呀？大不了再……
3: 现在话越来越多了，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哪那么多废话。

0: 你觉得卢生说的有多少可信度？
1: 他的强奸罪已经坐实了，没有必要撒谎吧？
2: 王广清这边还得再查一查。
3: 佘庆林，这名有印象。
4: 佘庆林孩子被拐这个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3: 那肯定跟我没关系啊，警官，我这不会干的拐卖儿童的伤天害理的事儿呢。
4: 我提醒你一下，这件事儿跟李老板有关。
3: 李老板？
5: 啊，哎，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当时这佘庆林给李老板得罪了，然后让我找两个小弟呢去教训教训他。啊，有这么档子事儿。
6: 我告诉你啊，这娘们儿不要了，我送回去，不要了我。
7: 行行行，咱不要了。你呀，消消火。这样，我过两天给您找一个更好的，包你满意，你等我通知，行不行？啊？
8: 怎么了？
9: 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事儿啊？这让您就不舒心了？
6: 老臭流氓，臭无赖，懒得搭理他都。
9: 别呀，我这专治臭流氓的，有这么人跟我说，我给您解忧。

0: 怎么教训的？你说的详细点。
1: 我呢，就想先去摸个底，这事儿还没等干呢，就接到了老黄狗这么一个电话。
0: 你说的是那个叫黄川的人吗？
1: 那我不知道叫，反正道上都叫老黄狗，可能是一个人吧。

0: 兄弟，你总算是来了。
1: 狗哥，什么事儿啊？火急火燎的，那咱俩不能见面。这咱俩见面，万一这让瘸哥知道了，你说我这……哎呀，
2: 管不了这么多了，兄弟，我现在真是无路可走了，你得帮帮我。
1: 中，狗哥，这按理说呢，你在瘸哥这边，这也是大的逼发章。这盘子也不刺激我，这出什么事了把你弄成这副模样啊？
2: 别提了，最近啊警察查得紧，把我这个地儿啊给端了，红姨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而且把我的钱也给卷走了。
1: 您把所有的钱都放在红姨手上了？
2: 我们俩一块搭伙过日子20年了，没想到这祸一来他飞了，还给我来了个卷包会。
1: 狗哥，看来你这是遇到真爱了呀。啊，

0: 兄弟啊，现在风声紧，我必须马上离开灵山，求求你借我点钱，回头啊我一定还给你。
1: 虎哥，这事儿你怎么不找学哥呀？
0: 我倒是想找他，但找得着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兄弟，求求你帮帮我，等我翻过身来一定加倍奉还。
2: 虎哥，我不能借给你这钱，这事儿不合规矩，但是我这边啊能给你找一个马上能来钱的活。
0: 什么活？
2: 这样，
3: 反正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4: 王广奇，你说你看不上拐卖小孩，那你为什么要给黄川提供这样的方法呢？你这是教唆，你懂吗？
3: 这怎么能是教唆呢？他就是天天给我打电话，特别烦，正好赶上李老板有这个事儿，让他去教训教育他，我也没让他去拐卖孩子，对吧？
5: 他后来找过你吗？
3: 嗯，没有。
5: 你还记得这个人长什么样吗？
3: 50多岁，然后中等个儿，有点秃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脸上这个地方有一个痣。
5: 你去把画匠师叫来。
3: 好。
6: 哎，导演怎么样了？
5: 王广清交代了，佘庆林的孩子确实跟黄川有关系，这是他的口供。
7: 但佳佳查过系统里没有佘庆林丢失孩子的报案记录。
8: 主任，尹副主任，黄川的画像。
5: 你看看，
8: 有了这个画像我们就前进了一大步。要不我去跟肖局申请，就按照这个画像颁布通缉令。
5: 不着急，先等等。这个人我们追了20年了，狡猾得很，这个时候发通缉令恐怕会惊动他。
7: 是，而且现在我们确实还需要更多黄川的信息。我已经让严磊和佳佳去调查佘庆林了，先看看佘庆林怎么说吧。

0: 20万就能对，哎，价格好商量。18万也行，18万也行。你看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哈。好，我知道了。啊，两位是过来开公司的，我带你们去看看。
1: 警察办案，麻烦配合调查。
2: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你和卢生合同纠纷的事儿。
2: 杨文警官，那事儿已经翻篇了，没什么好说的。可根据卢生的供述，你因为丢孩子的事找过他，
3: 没有啊？你确定吗？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啊，误会，都是误会。我家小孩挺好的。杨文警官，我呢，准备把公司兑出去，想回家中兴地，不想做生意了。谢谢两位关心啊。
2: 我呢，今天真的很忙，没时间招待你们，两位请回啊，请回。先走吧。啊，是我公司要兑出去，价格好商量。
4: 这个事情您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我也这么觉得。
3: 先去跟邓主任汇报再说吧。
2: 走吧。
3: 行。
5: 佳佳，嗯，那佘庆林，他真的没有抱过你？没有。佘庆林说这就是个误会。你说那两个主犯都承认了自己确实拐了孩子，他一个受害者还掩盖什么呀？
6: 那就说明这受害人有问题呗。
5: 认个卢生，他跟钟梅梅这个案子。 跟这个王广庆有关，他这孩子被拐卖，也跟这个王广庆有关，而且这两个人也都跟铁皮石斛有关系。还要继续调查佘庆林。佘庆林的孩子还真在，没丢就好。
2: 他怎么这会儿要搬家呀？明显是躲谁呀？
7: 袁磊，你去物业查看一下他们监控。

0: 主任，有发现？宋总，你们走。刘建林，我们还是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这位警官，上次我不是已经都说过了吗？我家小孩没事儿。你们看，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是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都已经要搬家了，所以请两位警官放过我吧。
1: 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我们不会耽误您派走时间，就几分钟，可以吗？行吧。这是我们从你们小区物业调取的监控视频。不是，那个老头就是我家伟峰亲戚，开玩笑的。
0: 开玩笑的，很快就抱回来了。
1: 那个老头绰号叫老黄狗，是一个拐卖儿童的惯犯，我们已经查他很久，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早日抓到他。
2: 所以你们的小孩之前的确是有被拐过，对吧？
3: 不抓到他，你搬家是没用的。他拐过你儿子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2: 你听到了吗？那个人他真的是人贩子。
3: 我说什么人贩子？什么人贩子？ 孩子不是好好的吗？
2: 我怎么胡说了？警察在这儿，你不说，你准备什么时候说？你说呀！
4: 你希望聪聪再丢一次吗？

0: 那天是2009年8月9号，我在公司收到了个奇怪短信，就立马往家里赶。
1: 匆匆，匆匆，匆匆，
2: 匆匆呢？
1: 匆匆不见了。
2: 放酒了没有？
1: 哎，我现在放。
2: 你等会儿，等会儿。家里还有钱吗？
1: 有，
2: 赶紧去取。

0: 这里没人啊！啊，聪聪呢？
1: 别问了，赶紧走，赶紧走。
0: 你给了钱，孩子就还回来了，并没有。交流前之后，到约定时间，孩子并没有回来。12点了，聪聪什么时候回来啊？先别急，怎么能不急？有谱没谱啊？报警！
2: 不，咱不能报警啊！为什么不能报警？让警察去查呀！
1: 报警他就撕票了。
0: 胡说！
1: 咱再等等等等。
0: 我不容了。
2: 你冷静点。
1: 然后我收到一条短信，让我好好想想之前得罪过谁。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卢总闹的鬼，我没办法，只好去找卢总道歉。
3: 我求求你了。

0: 我不要了，但你不要动我家孩子，求求你，陆总，你不要动我家孩子，我求求你。
1: 你说什么呢你？谁动你家孩子了啊？你要再这么说，我告诉你诽谤，听见没有？
0: 但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陆总似乎毫不知情，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王斐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来到短信说的地址，这回才见到了孩子。
1: 在那儿了，在那儿了，陆总，陆总。
0: 陆总，妈妈在呢啊，不怕啊，妈妈抱。我当时害怕极了，所以没有报警，也没有再去找卢总催要货款。后来听说卢总被抓了，我担心这帮人以为是我报的警，又来找我麻烦，所以就想赶紧离开灵山。
2: 那3万块钱估计是黄川讹他的，要是这家人早点报警，说不定黄川现在已经被抓了。
3: 有一件事我没想明白，黄川为什么把孩子给还回去了？讹到钱了呀。他都讹到一次了，为什么不能有第二次？只要不把孩子还回来，他还可以再讹几次，他甚至可以把孩子给卖了。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这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良心发现把孩子给送回来了呢？
2: 这事儿我也想不通，会不会是他察觉到了什么，从而中断了计划？要是这个佘庆林提前报案了，会怎么样？
3: 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正在沈梦桂，如果他报警，黄川就有可能被捕。
2: 这么说，他知道红衣被通缉，所以才不让佘庆林报警，就是担心红衣有可能会牵连到他。
4: 而他不想暴露自己的原因是，
5: 他就没打算走。照这样说的话，黄川现在还在灵山啊。
4: 几年前，我们接过一个拐卖妇女的案子，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贩子就是黄川。我们在车站、码头所有的能设卡的地方已经设了卡，但是最后抓捕的时候，还是让他给溜了，因为他根本就没往我们设卡的地方去。 他直接从深山老林走了。那次是离我抓捕他最近的一次。我觉得我挺了解他，他跟王广清不一样，他专门往深山老林里拐卖妇女而来。所以这个黄川藏身的地方，肯定是与灵山市接壤的山区乡镇。符合这个条件的地方只有一处，那就是上日山脚下的猛犸镇。
3: 这样，儿行，赶快联系猛犸镇派出所，让他们派发协查通报，发动当地群众，一定要抓住这个老狐狸。
6: 是。

0: 老板，这墨镜怎么卖？
1: 这个18。
0: 这个呢？
1: 这个20嘞。
0: 能不能便宜点？
1: 这是原装进口嘞，已经不贵了。我的帽子也是进口的嘞，我给你打个折，你看看吧。

0: 邓主任，
1: 哎，
0: 老徐那边来消息了，我们的人发现了黄川的踪迹，这是截图。
1: 行，我跟程儿去一趟。
2: 我一起去吧。
1: 老爷，这路途比较遥远，我们分头行动，你联系当地派出所户口，我和程儿。

0: 徐总，
1: 徐总，哎，来来来，吃点吃点，
2: 没事没事没事。哎，我简单嘱咐两句啊，最近这个山火那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呢，咱们注意一下防火的问题啊。万一要是有什么陌生人进来啊，咱们随时给苏领导打个电话。
3: 好的，
1: 好，OK，好，好嘞，
2: 没问题，行啊，好，谢谢啊。
1: 哎，徐总，吃点这就完。
3: 坐会儿。
1: 老，慢走，
3: 慢走。

0: 两位兄弟，这天呀黑了，先个方便呗。你什么情况？我呀是个驴友，平时就喜欢在这山上转，这个山还挺邪门的，走着走着我就迷路了。这天也黑了，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住一宿？
1: 这可不行，这个地方以前去过事。
0: 兄弟，求求你了，我可去收起来，收起来，禁止烟火啊！这样，我向我们领导请示一下，看能不能抽个人送你出去。留宿你就别想了，绝对不行的。哦，是这样啊，那就不麻烦你们了啊，不麻烦了。好，你们忙。

0: 尹副主任、邓主任他们回来了。
1: 主任，
2: 瑞子。

0: 你说这次可是立头功了，要不是你锁定老黄狗的逃跑路线，抓住他可悬了。
1: 哎，跟我说说怎么抓到他的。
2: 接到你电话以后，我们就去联系护林员带路。护林员说昨夜正好有一个驴友也往那个方向去了，我就觉得奇怪，这个时候还会有谁走那条道。
3: 大家小心点哈，最近山里可不太平，尤其是那个野猪泛滥，所以猎人们下了不少夹子，千万不要乱走，跟紧我。
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哎，快来救人，
4: 救命啊。
3: 哎，这不是昨天晚上找我们留宿那个驴友吗？
4: 哎，别动，烫死了。哎，别动，别动，
3: 昨天就说送他下山，他要再逛一逛，这下好了，就是个死倔驴。这样麻烦了，这个夹子专门夹野猪的。
2: 你不是猪，你是老黄狗，看你还往哪跑。
4: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2: 悄悄交代，他是听到了野猪的声音，想要躲，结果却踩到猎人放的陷阱上。
5: 那玩意儿夹一下挺疼的吧？看我们给看守所的同事送个大礼。

0: 喂，谁啊？
1: 老大，老黄狗现了！
2: 妈，倒霉催！
3: 张爷，您咋还没走啊？
4: 小乔，你再宽限几天，我正在想办法。
3: 这不是我不给你宽限，我等您续约等了半天了，也没把你给等来。我都跟人家签了合同了，人一会儿就过来看房子。这要是看上你们还在，我要赔违约金的。我
4: 小乔，你的难处我理解。
5: 小乔，
3: 石老板，
5: 人我带到了啊。这怎么还不去搬啊？
3: 马上就搬走，马上就搬走
5: 啊！不等了，这个墙给我撕了，撕了，桌子也得搬。
6: 不要
7: 干嘛？你们要？哎，你们要干什么呀？
3: 不搬我当我做生意吗你？啊，搬我也撕了你们！
7: 不能撕！哎，干什么？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一年六万，我们租三年。
2: 张爷，您啥时候还有一个那么有钱的朋友？
3: 那是开玩笑的，我不是把那孩子又给送回去了吗？
1: 你闹着玩收人300块钱？
4: 那他就是咬死不承认，我们怎么办？
5: 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签名去做笔迹核对。
0: 当年管你的那个人贩子已经落网了，我们需要你去指认他。
6: 把头都抬起来！
4: 应该是我。
3: 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土，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唐知县沈诰命用官丑的行当和喜剧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七品县令唐城的形象。出涉宦海，一身土气，但是他却有抱负，有胆识，执法不阿，处处让人看到他性格的光彩。饰演唐城的演员把这个人物外部形象的丑和内在品质的美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称之为芝麻官的七品县令，以不怕垮台回家卖红薯的气魄，感动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诰命夫人，为民伸张正义，使人肃然起敬。

0: 告状人高明夫人见识状告恶女林秀英无辜杀死我的兵外城西的我了我城门的后代根庙往火速捉拿凶手与我二弟认命
1: 一个小小民女竟能杀死一员兵卫这还了得吗
2: 好、啊

0: 太太，你不认识萧广国吧？我叫唐晨。
1: 哦。
0: 上任才三天，我是一没送礼，二没拜客，今天拜过五台大人。哦，我打算明天再去拜王太太。叫唐城，唐嘛是唐朝那个唐，城嘛是成功的城。
1: 哦，唐城。
0: 哦，太太，
1: 你过来。
0: 好太太，有何赐教啊？
1: 走。

0: 平太太之言，是公子被人杀死，要我捉拿凶手，与你儿子抵命，是不是？
1: 正是。
0: 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到县衙禀报？
1: 这个
0: 有无有啊？
1: 无有。
0: 哦，再不然有太太骗之如呀？
1: 不曾吃啊，
0: 一无地方禀报，二无骗之如呀，我怎么能知道你儿子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太太，你说说你的理吧。
1: 我现在告也不晚，
0: 我现在问也不迟，
1: 我现在就告，
0: 我现在就
1: 问。

0: 县衙，叫他县衙去告。
1: 老大人，这高明夫人都能约押上告，难道美女就不能约押上告吗？
2: 哟，
1: 老大人，
0: 上当上了。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七品县令，我们因为闻名而没身，请你手持棒槌教学兄，杀人灭口，毁灭罪证，藐视国法，诛朝廷，报。

0: 是个老七婆，这几句话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我的官小职威龙水大的天成，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看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太太，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好吧。哎，太太，你可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喊冤骂爷杀，爷要是不查案，那样舍下用刑吧。
1: 不，慢点，老大人激动，这女子从我们是问不了她的官司，是怕我们惧怕权势，贪赃枉法，并非她有意藐视老大人。你鼻子看来，这女子定有邪黑的冤枉，往往老大人相反，喜欢查清我病之后再动刑，不吃王老大人。
2: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得这女子一场毒打。
3: 嘿，
2: 见笑。
4: 装高严嵩之辈。

0: 在大街上真的能没看见真铁？
1: 是啊，
0: 家督和严嵩，我命独事情。

家住何建冲，我命杜世清家奴上中林修垒好不行，任领前殿要搬正中山王府第

0: 哎呀，这实力再大，难道就不要忘他了吗？
1: 口碑险真乃无用。
2: 本院公务繁忙，这两只大壮批到你呀手里，身请我领速报本院得知。你可知道老夫是天面无私，若有差错敢不留情。
1: 哎呀老大人，
2: 耍黑条捉拿凶手，与贵公子报仇啊！

下官回的衙去，亲自带人捉拿。

0: 来来来来来，来吩咐大人，
1: 老大人，
0: 两只大壮替你呀，知府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只大壮提到你衙门外，
1: 老大人下官。

0: 看我的宽袖是满大。敲门劈腰击出你死了呀。你倒怎说呀，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伸都不敢问，偏偏劈到我这个小丫里身问，这有心审问，这怕是我的官小之位母水大的天成。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好吧，有谁说的话那谁就先说，这就是吗？呀，走吧，伺候。带不了，
1: 带不了，
0: 拿回来。是谁说不带老爷我的刑具啊？
2: 就是老娘我说的，不带你的刑具。
0: 哎呦，你为什么不带呀？

0: 管萧全凭问斩皇，管萧并非仅欠卷，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宽。
1: 我是三次受封带一片的诰命夫人，你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百姓，我是你父官，你不待就不行。他为何带了一点兴趣下的
1: 公馆要发疯，竟敢死告命，我哥哥知道了，你功名难换。哼，
0: 别说你知道告命娘娘犯法我也不容易，
1: 太爷告命跑了。
0: 好啊，当官要不与民做主，我不如回家卖红薯。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学了这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铜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呆，你料老夫虎须则生。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4: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汉河流领军人。
5: 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6: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36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7: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4: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6: 我要看程老板唱。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1: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1: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6: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徽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总是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菊染秋光尽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厚底靴。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辅助大师。
14: 大家好，我是厚底靴，俗称厚底儿，是戏曲舞台上的王牌辅助。我的筒靴比较高，是轻缎子做成，鞋底雪白，厚度在7至9厘米的才是我，可别认错了。
13: 厚底靴大师，我也想请您来当辅助。
14: 哦，我出场可是有特定场景的，帝王将相、文武官员通常会让我辅助，来增加他们的威严值。作为专业辅助，上了舞台我还能发动特殊技能，切换形态模式。
8: 厚底靴身份认证成功，您的模式切换技能已准备就绪。
14: 瞧好了，这是黄色头旋纹模式，这是绿色云头纹模式。戏曲演员一旦有了我的辅助技能加成，还可以做出翻腾、跳跃等高难度动作。
13: 厚底靴大师，快来帮帮我做这个特技！
14: 马上到。
13: 厚底靴作为辅助大师，真是低调却强悍。我们下期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唱念铿锵，锣鼓声扬，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9: 我具备唱念的这个基本条件，

也往这儿努力发展，我相信我也可以做到一个全面的演员，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这次我拿出了我们武生的看家戏《挑花车》，这次是融合了高宠基本上所有的技巧片段精华。第一个也无所谓，开头炮一样，我必须把这炮打响。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武生演员周恩旭，戏曲演员就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

好，杀他骨血染荒郊，杀他骨血染荒郊，一马冲出战场大好，小儿逃不知天高，小儿逃不知天高，一马单枪闯四方，俺今日要怕

好男儿取材，金戈票。

这次这个尤三姐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物是没有支点的一个人物，就是他不是有具象的说，哎呦亮哪儿看哪儿，他不是，更讲究这个内心的细腻化，我觉得好难啊。这是童芷苓老师的，一出代表剧目，我非常喜欢看他这个电影，很迷恋，向女神致敬吧。大家好，我是蓝光心，我来自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人生万事须自为，鬼步江山即辽阔。

0: 回来了。
1: 回来了，恭喜三妹，贺喜三妹。
0: 我喜从何来呢？
1: 为兄去至平安州公告，与着刘相连，与他提起亲事。
0: 怎么样啊？
1: 他就
0: 怎么样？他怎么样？
1: 他一口阴云来了。
0: 真的？我不信。
1: 三妹不信。来来来，这里有他驾船鸳鸯宝剑为证。凡是放在媒人这里保管的为好啊。
0: 你拿过来吧。鸳鸯剑柳氏传家之

0: 儿啊，快请你二姐丈饮酒啊。
1: 啊，三杯的酒啊，我是不敢饮了。
2: 这回可是真的要请你喝酒了。
1: 啊啊啊啊啊啊！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次呢，我演的这个通天犀呢，青面虎，他是一个山大王，他的性格在舞台上就可以去完全去释放去。我每次演完以后，游戏都是非常痛快的，非常享受的。压力肯定会有，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完全享受舞台吧，也对于自己的成绩，我也很满足了，很幸运。我是国家京剧院五花脸演员马定帅。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马定帅，加油！

0: 方才你家二寨之带回一个老头儿，
1: 可有？
2: 有。
0: 这么说有？
1: 有。
0: 老老的，
2: 好。
0: 将这个老头儿与我带，
2: 带，
0: 与我带。

0: 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你要与我谁？
1: 我是
0: 你要与我。

0: 哦，老头儿，你不要害怕。
1: 哦，是是是。
0: 哎，莫要惊慌。
1: 是是是。
0: 王后之事，你要与我瞒了瞒他。

老头儿，王后之事你交给我。说，爷爷哟。

0: 够的？
1: 有。
2: 方才老头儿言道，他还有一家人，叫什么史？
1: 史。
2: 哎，叫什么史？哎呀，这史。
1: 史郎。
2: 哎，好个响亮的名儿，将这个名儿记下。
3: 记下。
2: 哎，真说记下。
1: 记下而有。
2: 老头儿，如今那十一郎啊，他闯了什么大祸？爷爷有所不知，是那十一郎前去拜寿，行至在泼水滩。
1: 哦，
2: 他报答不平，怎奈官府言道他是名囚，官兵暗访则扣，又道是这家人犯罪，罪归家之。
0: 慢招说，慢招说。
2: 老头儿，方才言道家人犯罪，罪归家之，如今那十一郎啊，他
0: 问臣何罪？
2: 哎呀，爷爷呀，待等八月中秋就是这样。

好个英雄，家有个老，分内我还有那血衣梦，下山大。

八珍汤，它有导板、慢板，又边唱边舞，漫天飞舞的雪花，它没有家，和这个救命之恩的春兰，啊，抱团取暖，有人文关怀的那种温暖的东西，它符合现在大多数人的审美标准和要求。我是北京京剧院老旦演员侯宇。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

0: 哎呀，春兰姐，可是夫人命你前来追赶我回去的呀。
1: 不是的，老妈妈，您瞧这大雪寒天的，您一个人可如何受得了啊。
0: 都是我孙淑林命苦。
1: 老妈妈，来，您把这件衣服穿上，穿上您就暖和了。
0: 春兰姐，这样大雪寒天，还是你来穿吧。
1: 哎，老妈妈，您瞧，我还给您带了一块上供的点心，您快把它吃了吧，吃了您就不冷了。
0: 春兰姐，你真

像我这苦老婆子，在这大雪寒天，哪过来可怜于我？只有春兰你与我送来这衣衫，还有这公公，你这一口公公，春。

我们五丑吧，五丑又叫开口跳。这次呢，我想用一出开口跳的戏，是蒋平老演。这个戏呢，就是年轻的时候有体力，但是没有很丰富的表演经验。等你这个火候跟经验有了之后呢，你的体力又下降了。所以说，这也是在追逐自己的一个机会吧。我是上海京剧院的五丑演员潘子健。学海无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0: 时报安良内民扬，
1: 安钻天鼠路方赞，
0: 翻江鼠江平，
1: 阿斯蒂
0: 大哥，
1: 你我离了茶园，寻找无敌下落，此地可是溺水寒潭？
0: 没错，这儿就是溺水寒潭。
1: 日此你我下马寻找啊！
0: 你我下马。
1: 此地，
0: 大哥，
1: 你我那五弟，他往哪里去了？
0: 五弟。刚才我跟五弟，哎，可就在这儿说话来着。

0: 哎，大哥，
1: 你我拿无敌他，
0: 他怎么样啊？
1: 他死了。
0: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1: 你来看，那伯玉堂中，哎，无敌。现有他的碑墓在此，你还孟红愚兄不成？
0: 哎呦，我的大哥哎，他是我蒙您有什么用啊？哎，我问您，这块碑是您给他立的？
1: 不是的。
0: 结了，他也不是我呀。可咱们弟兄情同手足的一般，咱那吴弟要真死了，咱们不给他立碑，那别人管得着吗？哎，再说了，这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哦，就是咱们五弟叫白玉堂，还不许别人他有叫白玉堂的啦。
1: 日此时来，他不曾死。
0: 哎呦，我跟您说了，您老不信呐，大哥，您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好不好？
1: 他不曾死。
0: 他没死。
1: 他今在何处？
0: 哎，那我哪知道啊？哦，他是长着腿的，不能老跟这儿哎站着不动啊。哦，兴许啊是肚子饿了，不定到哪块找吃的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至此，你我弟兄再寻找寻找。
0: 哎，再找找。
1: 寻找寻找。
0: 对了，再找找吧。哎呦，这哎哎，大哥大哥，您过来您过来。哎，大哥，您瞧逆水寒潭这块地儿是真不小啊。
1: 是啊，
0: 您说抛印那小子，他把那颗印可扔在哪一块了？
1: 是啊，他抛到了何处？
0: 大哥，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可别远走，带我下水捞人。
1: 且慢，师弟，此潭寒冷刺骨，鹅毛沉底，况且吴迪下落不明，四弟你要多加小心。
0: 嗨，大哥不必为我担心，你忘了当年我在寿山福海是怎样抓住那三条腿的金蝉。这颗印我要捞不上来，他我还算得什么翻江蜀啊？大哥，您就。

满是英雄，浪滚滚汹涌，一走寒彻彻凛冽，难穷难活，披斗难着山痛穷，翻江海成溃，送俺江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7日19点15分，北京京剧院携京剧《红鬃烈马》亮相天津中国大戏院，由杜振杰、张慧芳主演，再现经典谷子老戏。10月18日19点半，北方昆曲剧院的昆曲《李清照》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顾魏婴领衔，生动演绎这位传奇女词人跌宕起伏的一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童声，童声嘹亮，戏韵悠长。本期戏韵童声汇聚多个剧种，既有传统老戏，也有现代经典。小小少年粉墨登场，一歌一舞见真功。在节目中您将欣赏到京剧锁麟囊的婉转唱腔，越调收姜维的沉稳韵味，豫剧花木兰的飒爽英姿，西剧江姐的慷慨激昂，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好戏连台，童声绽放，请您和小十一一同锁定戏韵童声。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

0: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戏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皖，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皖，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
1: 大哥正说话，
0: 方寸间，齐有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战术，
1: 小子们，一起
2: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3: 小月呀，今天夫子不教你知乎者也，给你讲一讲有关中华美德的问题。
4: 哦，夫子是要讲故事吗？阿月最喜欢听故事了。
3: 讲什么故事？夫子是要考一考你有关中华美德的问题。
4: 哦，那夫子请出题，阿月一定没问题。
3: 第一题，孔融让梨，后面是什么？
4: 孔融让梨。
3: 嗯，
4: 坐等吃瓜。因为孔融不爱吃梨，他等着一会儿吃大西瓜呢。
3: 哪有大西瓜？胡说！孔融让梨，说的是恭让谦逊的道理，说的是谦让的美德。
4: 阿月记住了。
3: 听第二题。
5: 岳母刺字，岳母在岳飞的背后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所谓何理啊？
6: 岳母刺字，
5: 嗯，
6: 疼在儿身，痛在娘心。
5: 你都要唱出来了。
3: 哼，又瞎说。
5: 岳母刺字表现的是岳飞忠心耿耿、忠君爱国的美德呀。
4: 哦，阿月知道了，
6: 但是阿月说的也有一点道理。
3: 讲嘴。
4: 哦，
3: 最后一题，城门立雪，所谓何故啊？
6: 城门立雪，此景甚美，意思是告诉我们要注意观察生活中的美好。
5: 小月呀，你太让为师的失望了，你又在那里胡说八道啊。
6: 哎呀，夫子，我逗你呢，我知道城门立雪呢是尊师重道，让我们尊敬师长的意思。
5: 哎呀，小月也学会跟老师开玩笑了。好好好，孺子可教。其实啊，我们的中华美德那都是我们的文化瑰宝，要好好学习啊。
6: 嗯，阿月记住了。阿月一定日日自省。
3: 嗯，哎，阿月呀，在我们的传统戏曲故事当中也有很多和我们的中华美德有关系的内容啊，你知道吗？
6: 哦，那夫子赶紧带阿月一起学习一下吧。
3: 好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咱们的读书分享会设置一个特别的环节哦，我心中的英雄少年。
2: 英雄少年、
1: 想当年我海娃送鸡毛信智斗敌人，那可真叫惊心动魄、我放的羊都学会了摩斯密码，咩咩叫，那就是传递情报的奥卡。
3: 歌唱二小放牛郎，小小的放牛娃啊，也有大智慧啊！嘿，啪！随着我一嗓子山歌，把敌人引入了包围圈，这叫音乐战术，压倒一切流行乐。
4: 哦，那别看我嘎子年纪小，鬼点子可真不少。别看我这手枪是假的，但是我打敌人的决心比金子还要真。没错，我就是能让敌人闻风丧胆。
3: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哎，不过，等一等啊！我说句实话啊，咱们国家的红色经典呐、革命故事当中的英雄人物那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评啊？
1: 是，
4: 那这样吧，咱们还是先看一看、学一学，好不好？
3: 好啊。